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了解新闻。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消费领域哪些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蕴藏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了解。首先说一下新产品，将完善人工智能新产品研发研制，推动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融合，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智能消费品。创新数字内容消费，推出更多优质数字文博产品。增加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桌面级三维打印设备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有效供给。加快智能安防、视频照护系统等研发及互联互通。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积极发展动漫、潮服、潮玩等消费产品，培育建设一批首发经济领军企业、平台载体，支持国内外优质商品和服务品牌开设高能级首店，举办首发、首秀、首展等活动，优化相关审批备案流程，便利首发新品进口。再来说一下新场景，将提升数字服务消费，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赋能生活服务和景区、街区，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医疗、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融合应用，拓展智能体应用场景。将聚焦居家服务、养老助残、文化和旅游、教育培训、康复护理等重点领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将建立人工智能消费领域应用开放清单，开展场景供需对接活动。将支持重点商圈、商街等消费载体向沉浸式、互动式、多元消费场景升级，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我们再来说一下新业态、新模式。将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超高清内容供给，发展虚拟现实电影、LED 数字影厅等电影新形态。将探索人工智能产品融资租赁、共享试用等新模式，促进应用推广。将支持实体商贸企业数字化营销，引导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等规范健康发展。

关注下一条新闻，在银河系中心的尘埃气体云中，西班牙天文学家探测到高速旋转运动的一种糖分子。这一甜蜜发现不仅将为解开地球上糖的起源之谜提供线索，还有助于科学家探索生命如何形成。根据研究人员在银河系星际介质中探测到的是赤藓酮酚分子，这是刊载于英国《自然天文学》杂志的论文。这是一种分子结构，包含四个碳原子、八个氢原子和四个氧原子的糖，在地球上存在于树莓果实当中。这也是银河系星际之间首次发现真正的糖。2000年，天文学家曾经在星际介质中探测到最简单的糖分子乙醇醛，不过这种物质只包含两个碳原子，不能算作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天体化学家布雷特·麦圭尔说，真正的糖至少要有三个碳原子。糖是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之一，科学家推断糖在地球上早就存在，然而尽管复制了必要的化学环境，众多尝试生成糖分子的试验仍然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有线索显示地球之外可能有糖的存在。在数十亿年前形成的一些陨石的样本当中，曾经有研究发现含五个碳原子的核糖。去年的12月份，日本研究人员宣布在小行星贝努提取的样本中鉴定出多种生命必需的糖类，包括核糖和葡萄糖。科学家因此将寻找糖的目光投向了宇宙。西班牙天体生物学中心的研究人员用两台射电望远镜深入观测银河系中心，收集那里的星际介质发出的射频数据。当太空中的分子旋转和移动的时候，它们会产生不同的频率。研究人员将收集到的这些频率模式与实验中不同分子产生的频率模式进行比对，就能识别出星际介质中究竟存在哪些分子。在反复比对核实之后，他们在银河系中心的星云中发现了赤藓酮糖分子。研究人员估算啊，在地球形成早期关键的阶段，有50万到5000万吨赤藓酮糖被带到地球。赤藓酮糖虽然不能直接形成核糖核酸和脱氢核糖核酸，但经反应可以转化为另一种糖，继而形成这两种核酸。这一新发明表明，糖类甚至可能早在恒星和行星形成之前就存在了。研究报告作者伊萨斯孔·西门尼斯·塞拉说，既然星际介质中能够生成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之一，那么地球以外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研究人员继续计划在宇宙中寻找分子结构更为复杂的糖，例如能够形成 RNA 和 DNA 的核糖和脱氧核糖。

一首欢快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这一则新闻叫做志愿服务可以刷时长吗？本意呢是培养青年社会责任感的志愿服务活动，却被个别商家念歪了经，借机牟利。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媒体报道志愿服务在个别平台竟然可以刷时长，甚至是明码标价。搜索关键词后能看到志愿时长帮忙刷，在家速攒志愿时长之类的广告，有的商家甚至提供会员定制服务，收费高达上千元。近日，中央网信办与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整治，聚焦售卖时长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等七类乱象，重拳出击，正是为志愿公益正本清源、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必要之举。此次专项整治着力扫除涉及志愿服务的网络乱象，不仅严厉打击显性乱象，而且整治商事活动假借公益名义招募志愿者，假冒志愿服务官方的账号，盈利性活动使用志愿服务标识等隐性的问题。其中隐性问题披着公益外衣的行为来牟利误导之时，混淆公益服务与商业盈利的边界，扰乱正常的志愿服务秩序，浪费宝贵的志愿服务资源，更要引起高度的警觉。乱象的滋生根源在于评价体系的唯时长论与供需的严重失衡。当志愿服务被简化为冰冷冷的数字指标，并与升学啊、评优硬性的挂钩的时候，花钱买省事便成为部分家长和学生的捷径。因此，整治不能仅停留在堵，更需注重解。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优化综合素质评价，从重时长转向重时效，将服务过程与情感体验纳入考核；另一方面，需要构建更丰富便捷的志愿服务供给网络，让青少年真正有处可去，有事可做。奉献不可标价，志愿不容掺假。针对乱象，一些地方已出台规则，划定底线，为正规的志愿服务保驾护航。比如江苏明确规定，志愿者有权获取正规的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官方平台出具的凭证具备合法的效力。青海也统一了全省志愿服务信息平台，明确官方系统是记录出具志愿证明的权威载体。这些举措有效杜绝了五花八门的虚假凭证，为真实的志愿活动保驾护航，堵住了不少制度的漏洞。志愿服务从来不是一场利益的交易，而是一场温暖的成长修行。唯有通过常态化监管，铲除灰产生存的空间，通过评价改革与供给优化，让志愿理念生根，才能擦亮公益大爱的底色，让每一抹志愿红都在清朗的社会新风中熠熠生辉。关注下一条新闻，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以降低成本。戴比尔斯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不变。戴比尔斯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尔库克在声明中表示，相关调整旨在增强公司的经营韧性。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于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该矿靠近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的边境，已运营30多年。根据南非的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戴比尔斯表示，受到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的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然将面临着挑战。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四川什坊警方出动60余名警力，捣毁3个牛肉制假窝点，抓获16人，涉案金额超100万元。据了解，该团伙以猪肉为原料，经涂抹牛油及混合牛肉香精的牛血冒充牛肉进行销售。此前，当地环食药大队发现有流动摊贩以低于正常市场价贩卖鲜牛肉，肉质和来源存在重大的隐患，确认所售牛肉实为加工后的猪肉。民警以现场销售人员为突破口，深挖线索。经过2个多月侦查，发现自2025年下半年起，以杨某、李某某、苏某等为首的销假团伙，为谋取非法暴利，形成采购、加工、分销的完整制假售假链条，将大批假牛肉分售多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直接危害广大群众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在全面掌握该团伙组织架构、作案规律和窝点位置之后，凌晨5时，什坊公安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捣毁制假窝点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查获肉制品原料、半成品牛肉近1吨，牛肉香精6桶，牛血、牛油若干，涉案金额超100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有的网友表示，难怪呀，我在路边烧烤摊2元一串的牛肉吃不出牛肉的味道，猪肉假扮鲜牛肉，这也行吗？关注下一条新闻。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升温，围绕算力展开的竞争也不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随着大型数据中心的加速的建设，燃气轮机这一传统设备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下 AI 热潮持续升温，大型数据中心也在加速建设，而这股需求正在外溢到一个过去相对低调的行业，叫做燃气轮机。现在呢，多家超大规模云服务公司，例如亚马逊、谷歌、甲骨文，都在加速建设 AI 数据中心，以此来为运行等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提供算力支持。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发现了，当地电网的供电速度已经难以满足用电需求，因此一些企业开始转向自建燃气发电站，而燃气轮机正是其中最核心的设备。就在几周前，微软刚刚向能源巨头采购了7台大型燃气轮机，来为其德州的数据中心供电。一台长约9.4米的巨型机器展示了燃气轮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天然气在机组内部燃烧，产生强大动力，推动叶片高速旋转，再通过发电机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最终为大型数据中心持续供电。尽管呢

三台燃气轮机的售价超过了2.5亿美元，但是这种复杂设备的市场需求依然远远超过供应。根据美国投资研究机构的估算，过去的3年，燃气轮机的价格累计上涨300%，股价也在过去6个月累计上涨超过了70%，甚至它的行业竞争对手，比如卡特彼勒、西门子等，也都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与此同时，围绕着数据中心建设以及使用燃气轮机发电的环保争议也随之而来。对此，有相关公司也正在持续提升燃气轮机的效率。目前最新产品的发电效率已较20年前提升1倍，可以在输出更多电力的同时降低燃料的消耗。但是呢，也有多位专家表示，燃气轮机并不足以满足 AI 时代的全部能源需求，未来数据中心仍需多种能源方案来一同支撑。从宏观层面来看，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稳定高效的能源体系，也将成为 AI 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下办丧事的事情。有一位朋友说呀，我家的茶几摊上摊着皱巴巴的丧葬清单，仅骨灰盒一项就标价8800元。四川达州的赖先生觉得很无奈，他说每一项都说是很贵，全程没有议价的空间，一场丧事下来花了近50000元。其实这种无力感并非个例，一边是群众办丧贵办丧乱的现实痛点，一边是根深蒂固的传统的丧葬理念。殡葬改革在民生减负与礼俗文化传承的拉锯当中涉水前行，如何在秩序重塑与民情包容的张力之间寻找平衡呢？从散葬治理、规范收费、行业治理、绿色殡葬等多维度持续发力，西部人口大省四川也从未停止试点探索的脚步。沿着绵竹市卧云村的田埂往山坡走，没过脚踝的野草里时不时冒出半块青灰色的墓碑，菜地的边角上一座半塌的坟头紧挨着田垄，收割农机到这儿就得拐个急弯。这个呢，就是川西乡村的常见景象，也是殡葬改革最难啃的骨头。卧云村地处龙门山脉与成都平原的过渡带，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2400多口人，零碎耕地本就金贵，历史形成的散落在田埂、山坡、房前屋后的坟头有2000多座，单座坟平均占地10平方米左右，还没有计入祭祀。

找通道的空间。动了风水，家里要遭灾。这番话呢，是五组村民赵大妈说的。她说：“起迁坟，连连摆手，说呀，这个我们都是弄不起的。”项目开头的头一周，施工车辆接连两晚被人为的破坏，碎砖块扔得满地都是，也没人承认是自己干的。但是谁都清楚，这是村里人给的下马威。为什么呢？因为每年收稻子最头疼，农机绕着坟头走，碰着碑就得赔。村治保主任高思健蹲在田埂上说，散葬无序蚕食的不只是耕地，祭祀山火隐患，村容环境杂乱，都是悬在村里的老问题。作为全省绿色人文安葬的试点，卧云村最先动了迁坟的念头，可刚起步就撞上了刚才像赵大妈那样的硬钉子。基层的工作终究要靠软磨硬泡，村干部先从党员和自家亲戚做工作，再拉着村里有威望的老人挨个沟通。头几场爸爸会火药味十足，干部们没讲大道理，只蹲在坝子边掰指头算细账。一座坟从10平方米缩到1平方米，腾出来的地呢，够村里未来20年安葬用，再也不用占庄稼地了。山坡上的生态安葬区，新栽的柏树刚抽出嫩翘，锥丝墙旁特意划出的祭扫区，允许村民摆祭品、挂青纸，这是村里留的口子，不能把老规矩全抹了，得给大家留个念想。家属可认养纪念树，领取电子纪念证书，把过去的坟头换成可触摸的牵挂。几场会下来，摇头的人少了，问细节的人多了。截至目前，全村299座历史遗留墓穴完成迁移，16户人家主动选择生态安葬，没有一呼百应的顺利，只有一点一滴的松动。散葬之理解决的是葬在哪儿，老百姓最闹心的还是葬不起。点开泸州人孝福寿小程序，各殡仪馆的服务项目用品价格列的是清清楚楚，基础服务项目后标注着政府指导价，不用找中介，托关系在家就能约火化车，查收费标准，连惠民补贴申领条件都一目了然。这些呢，是四川给殡葬收费立规矩后最直观的变化。今年5月，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联合出台新规，将殡葬服务分为基础项目和非基础项目两类，实行清单化管理并动态调整。除国家规定的5项基础服务项目之外，遗体整容、防腐也纳入了政府定价的兜底，安葬服务仅保留墓位使用费、维护管理费、生态安葬费3项，砍掉了此前5花8门的附加收费。四川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安亮表示，清单将根据群众需求和行业发展实际定期评估，适时优化，确保项目设置科学合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说白了，就是建一张白名单，能收什么费，对应什么服务，价格是多少，全摆到台面上。制度堵漏洞的同时，服务也要往前走，透明阳光照进所有角落。在四川部分的乡镇，白氏仍依赖村里一条龙队伍，报价随口定，骨灰盒兽医价格无标准的事情依然存在。基层监管人手有限，管得了镇上的殡仪馆，管不了村村寨寨的零散队伍，取证难、点位散，仍是治理盲区。对于公办殡葬机构而言，限价也带来了现实经营的压力。过去不少机构靠着殡葬用品利润补贴基础服务，如今进销差率卡死，人员工资、设备维护的缺口逐步显现，公益属性越强的基层机构，营收收缩压力越明显。如果说收费整治管的是价格，长期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民间殡葬的从业者，就是基层治理最隐形的短板。
2026年2月，绵竹走出一条柔性治理路径，由民政局牵头成立殡葬协会，将全市300多名民间从业者纳入规范化管理，靠着行业自治实现了自我约束。规范化的路走第一步，全市300多名从业者当中，入会的占了三分之一，偏远山区的师傅散漫惯了不愿被管的现象也变得少了。四川的殡葬改革是全国殡葬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缩影，各地立足禀赋，走出了差异化路径。土地紧张的浙江深耕极致节地模式，全省节地生态安葬率突破70%，江西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实现身后一件事一网通办，山东沂水则推进全域殡葬免费，以财政兜底减轻群众负担。从各地实践来看，如今的殡葬改革早已不是简单的降价治乱，而是一场涵盖土地集约、收费规范、行业治理、观念革新、数字赋能的系统性变革。既要守住公益底线，解决民生痛点，也要尊重民俗传统，包容大众情感。既要破除行业疾病，也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殡葬之事关乎民生冷暖，也关乎文脉延绵，在传统与现代、规范与人情之间慢慢寻找平衡，让每一场告别都体面一点，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处安放，这正是这场静悄悄的改革最朴素、最厚重的意义。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李永仿、孟磊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新研究成果。团队提出全阶段调控策略，通过引入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成功制备出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的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刷新此类器件光电转换效率世界纪录，标志着钙钛矿有机层叠太阳能电池向实际应用迈出关键一步。近年来，以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和有机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一代光伏技术发展迅速。这类太阳能电池可通过溶液加工、卷对卷印刷和狭缝涂布等工艺实现大面积柔性制造，且器件厚薄度、质量轻，更适用于建筑光伏一体化、便携式能源、可穿戴设备、无人机、空间功能等对轻量化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钙钛矿有机层叠太阳能电池效率的进一步提升，长期受制于宽带线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针对上述难题，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该分子能够促进钙钛矿组分均匀混合，与钙钛矿表面结合更牢固，能够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的作用。这项研究的关键技术难题是如何让高锈含量宽带系的钙钛矿从聚光变成浴光。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磊介绍，新引入的分子正是实践这一转变的关键。这种从聚光到浴光的转变是全阶段调控策略的核心要义。基于上述调控思路，研究团队将经优化的钙钛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与窄带系有机后电池结合，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层叠太阳能电池。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之后呢，器件仍然保持初始效率的90%，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仿表示，钙钛矿有机层叠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科技路径，
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的能源保障。

我们接着关注新闻。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和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两份规划提到许多旅游消费的新举措。未来五年，旅游有哪些新玩法？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第一种玩法，在山里睡眠都变好了。依托农业文化遗产、自然风光、民俗节庆等特色资源，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与文旅体验结合，培育壮大农事体验、森林康养、休闲露营等业态，充分挖掘自然、人文、中医药等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温泉康养、森林康养、气候康养、中医药康养等特色产品，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旅居，推荐一批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第二种玩法，工业风也出片了。加强对工业历史、工艺技艺、知名工业品牌的挖掘、研究和阐释，提炼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弘扬工业文化，完善工业遗产展示场景，推动老厂区、厂房和设施功能转换、业态升级，鼓励有条件的工业企业推出展示航空航天、船舶、汽车等制造业发展成就的场景，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工业旅游产品和线路，支持老工业城市、资源型城市推进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第三种玩法，为一场球赛去了一座城，现场氛围太夯了。将丰富专业体育赛事和群众体育活动，推动参赛游、观赛游，推出一批特色旅游线路和主题产品，推动赛事活动进景区、度假区等旅游场所，充分发挥综合效益，积极发展户外运动产业，推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第四种玩法，来了才理解为什么叫此生必驾，将因地制宜打造一批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和主题游局，将鼓励地方结合高速公路服务区打造消费新场景，将因地制宜打造一批特色旅游列车和旅游专线，支持具备条件的景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低空旅游的活动。第五种玩法，今年又刷了几个雪场呢？将鼓励各地引导社会力量改造存量资源，建设群众身边的冰雪场地，支持河北崇礼、吉林北大湖、黑龙江亚布力、新疆阿勒泰等打造冰雪旅游度假地，推动冰雪旅游度假地从单季运营向四季运营拓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申办举办国际冰雪赛事，发展冰雪主题旅游演艺项目，推出一批冰雪旅游和冰雪运动体验场景，支持举办雾凇节、冰雪大世界、游园会等冰雪节庆活动，打造冰雪旅游品牌，深入挖掘冰雪文化内涵，融合冰雪运动、休闲康养，因地制宜打造多样化、特色化的产品，持续发布实施全国冰雪消费惠民措施，组织开展冰雪消费季等消费促进的活动。今天没有 City Walk， 只有 City Walk， 将适应年轻人新奇的体验、情绪价值的需求，推出城市漫步、旅拍、音乐节、数字体验等产品，引导旅游景区、度假区联动演艺、动漫、游戏、影视等企业，围绕特色品牌形象打造线下消费场景，支持旅游景区拓展特色夜游、文创市集、演出、新空间等服务项目，鼓励因地制宜在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举办首发、首秀、首演、首展等活动。还有人说，怎么办啊？我看见海就只会说，哇，大海好美。未来呢，也将深入挖掘开发海洋资源，打造一批海洋

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将依托滨海城市、海湾、港口、海岛等载体，结合美丽海湾建设，完善环渤海、山东半岛、苏北沿海、长三角、海峡西岸、南海、北部湾等区域旅游休闲功能，提升山东柳公岛、江苏连岛、浙江舟山群岛、福建湄洲岛、鼓浪屿、广东海陵岛、广西涠洲岛、海南分界洲岛、蜘洲岛等海洋旅游发展水平，发展邮轮、游艇旅游，推进邮轮港口和公共游艇码头建设，优化邮轮航线和产品，稳步扩大游艇消费试点。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厦门、深圳、广州、海口、三亚等邮轮的港口建设，提升国际邮轮港口、内河邮轮港口消费场景品质，开发更多邮轮航线，推动夜游船高质量发展。另外，也将加强研学旅游规范管理，建立健全全研学旅游标准体系，提升服务质量，指导各地强化部门协同，规范研学旅游经营主体及从业人员行为，推动研学旅游品质提升，指导各地推动研学旅游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丰富研学旅游场景，提升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培育一批优质课程、线路和产品，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研学旅游品牌。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

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的歌。杨钰莹本名杨港丽，1971年5月11号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石岗镇。她是中国内地著名的女歌手、音乐制作人。她出生于普通家庭，父亲在她出生前因意外离世，母亲熊永红是她的音乐启蒙老师。杨钰莹5岁就能够用钢琴弹奏《心中的玫瑰》，6岁就登台表演，14岁参加中央台全国百灵电视赛歌会的获香奖。1990年，他签约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代签约歌手，发行首张专辑《为爱祝福》，销量达到了20万张。这首歌呢叫做《我不想说》，因为他演唱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而走红。随后他又推出了专辑《风含情水含笑》，销量破100万，创下了内地歌手专辑年销量的记录。让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的歌。

这首歌呢是杨钰莹演唱的《茶山情歌》，旋律轻快，歌词描绘了茶山阿妹与砍柴阿哥的纯真爱情，充满了田园的风情，也是杨钰莹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呀，我想前奏一响起，大家一定就会想到《轻轻地告诉你》。姚玉莹以清纯甜美的嗓音，将少女的懵懂羞涩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多年来呀，让我轻轻地告诉你，这首歌呢也被广泛的传唱，成为了 KTV 呀、广场舞等场景的热门曲目，深受不同年龄层的喜爱。让我们一起聆听。

这首歌呢叫做《我在春天等你》，也是杨钰莹久违歌坛近十年之后的复出之作。当时她邀请到了中国内地的词曲作者苏拉为其量身打造，以表达对歌迷长久等待的感激与回应，同时也寄托了自己对舞台和音乐的深

这首歌呀叫做心相印手牵手，节奏轻快，旋律流畅，也是具有浓郁的民歌风格，异域传唱。这首歌发行于90年代，是当时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聆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叫做《黄金一笑》。这首歌也是来描绘恋人之间的甜蜜温馨的情感，像歌词“这一笑最珍贵，照亮了我的心里”，总是难忘你对我黄金般灿烂的一笑，传递出对恋人笑容的深情眷恋与赞美，充满浪漫与温情。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演唱的《桃花运》，也希望今天杨钰莹的歌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的时间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0: 更以文明为视角，深刻揭示了北朝制度与南朝文化如何最终融入成隋唐帝国的基石。内边讲政治变迁，外边述人文化成，纵横之间历史豁然开朗。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魏晋南北朝通史》。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自己，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公元386年，一个15岁的少年在牛川被推举为首领，定国号为魏，这就是日后统一北方的北魏王朝的开端。然而就在这一年，这个出生的政权几乎夭折，拓跋圭不得不再次逃往阴山以北。事情的起因要从前秦的崩溃说起。淝水之战后，苻坚的帝国土崩瓦解，一度被压制的鲜卑慕容部趁机复兴。慕容垂在中山建立后燕，慕容永在长子建立西燕。西燕的慕容永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山西北部，便扶持拓跋圭的叔父拓跋枯多，企图让他取代拓跋圭。更糟的是，曾经庇佑拓跋圭的刘库仁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刘显违背父亲的遗志，联合慕容永对抗拓跋圭。内外交困之下，拓跋圭不得不逃往阴山以北，依靠当地的鲜卑部落暂且栖身，同时向与慕容永敌对的慕容垂求援。当时许多原本归附的部落酋长见势不妙，纷纷渡过黄河投奔西边的刘魏臣，北魏似乎走到了末路。拓跋圭从阴山北路出发，沿着山脉向东前行，最终抵达牛川。这片位于沿水以南的河谷，是各部族时常会盟的地方。他在高柳与慕容垂派来的援军会合，随即击溃了枯多，迫使后者逃往刘魏臣处，最终被杀。第二年，拓跋圭又击败了刘显，暂时摆脱了危机。此后数年，他把精力放在平定蒙古东西各部落上，东至松漠，讨伐库莫西，渡过老哈河，西至黄河河套地区，击破谢如部、赤突林部和高车族，一直打到了遥远的陆浑海。随着势力不断扩张，北魏与占据黄河以西的匈奴刘魏臣之间的矛盾再也无法调和。刘魏臣的根据地在月拔城，位于陕西榆林塞外的河套地区，他控制着黄河与阴山之间的各胡族部落。起初，刘魏臣在兵力上似乎还占优势，但交战的结果却是北魏大获全胜。拓跋圭渡过黄河，直捣月拔城，一举灭了刘魏臣的势力。不过，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更强大的对手正在逼近。起初，拓跋圭与慕容垂结盟，共同对抗慕容永。但随着北魏势力向蒙古延伸，双方在河北北部已经摩擦不断。慕容垂平定了西燕，占领山西之后，决定趁势解决北魏这个心腹之患。公元395年，慕容垂派他的第四子慕容宝率军从山西直逼北魏。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拓跋圭没有硬碰硬，他命令部落带上全部牲畜和辎重向河套地区撤退。慕容宝一路追击，在黄河边与北魏军隔河对峙。后燕军队长途跋涉，将士疲惫，加上天寒地冻，军心开始动摇，部将们纷纷建议撤退，慕容宝最终同意了。然而后燕军轻敌大意， 根本没有做好

撤退的防备。拓跋圭抓住时机发动突袭，在参河碑大败燕军。消息传到中山，慕容垂大怒，亲自率军出征，意图复仇。他走小路直捣平城，击杀了北魏的守将。拓跋圭大为恐惧，又一次逃往阴山以北。这一次运气站在了北魏这边，慕容垂年事已高，在军中病逝。燕军群龙无首，内部分裂，北魏趁机反攻，彻底扭转了战局。此后北魏的势力逐渐越过长城，开始向中原内地扩张。在汉人士大夫许谦等人的劝进下，拓跋圭开始筹备称帝事宜。公元397年，他率军大举南征，攻克太原后兵分两路，最终攻占了后燕都城中山。拓跋圭巡视邺城，在那里设置刑台，初步完成了战后处置，然后返回平城。这一年在后燕任职的汉人名士张衮、崔洪等人开始辅佐拓跋氏规划国政，营建都城，建立社稷，颁布法令，正式定国号为魏。从此北魏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中原的统治者。这一年是天兴元年，即公元398年。300年大分裂，五胡入华，衣冠南渡，血火中融铸出新的中国。贵族门阀，佛教东传，书法与骈文，读懂这段混乱，才懂隋唐为何伟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魏晋南北朝通史，欢迎继续收听。称帝建国后，拓跋圭年年巡视内蒙古东部，安抚当地部落首领，西北的尉迟部等也相继归附。公元409年，拓跋圭去世，庙号太祖，谥号道武帝，他的儿子拓跋嗣继位，史称明元帝。明元帝修筑了一道从河北独石口经内蒙古呼和浩特至黄河以北的长城，为北魏作为中原统治者划定了与北方游牧部落的明确界限。到这时，北部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山西河北大部分归于北魏，东北龙城还有后燕残余势力，后来北汉人冯拔夺取，建立了北燕。山东广固则有慕容德建立的南燕，而在西部，山西渭水流域是后秦姚兴的地盘，赫连勃勃则雄居其北。赫连勃勃是刘卫辰的儿子，当年越拔城破时侥幸逃脱，后来纠合势力不断壮大，他修筑的统万城以坚固著称，城墙用征土夯实，传说如果锥子能刺进一寸，筑城的工人就会被处死，尸骨混入城墙之中。他制造的兵器也极其严苛，箭矢如果不能射穿铠甲，造弓的人就得死，如果射穿了，造铠甲的人就得死。赫连勃勃的残暴使他成为北魏最棘手的敌人之一。就在各方势力相互角逐的时候，南方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宋武帝刘裕北伐，一举灭了南燕，又进入关中，擒获了后秦皇帝姚泓，灭了后秦。北魏和赫连勃勃都暂时避开了与刘裕的正面交锋，但由于刘裕留在长安的将领之间很快发生了内讧，赫连勃勃趁机夺取了长安，北魏则进占洛阳，北方形成了北魏与大夏两大势力对峙的局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魏明元帝拓跋嗣去世，其子拓跋焘继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采纳了谋士崔浩的战略，与南朝宋修好，专心统一北方。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赫连氏，此时赫连勃勃已死。

其子贺连昌在统万城即位，但内部叛乱频发，局势混乱。拓跋焘决定亲征，他舍弃攻城器械和步兵，只用骑兵发动突袭，采用诱敌出城的战术，在郊野决战，大获全胜。公元427年，北魏攻占统万城，贺连昌逃往上邽，最终被擒。其弟贺连定继续抵抗，后来被吐谷浑酋长穆圭擒获，献给北魏。穆圭是鲜卑慕容部的分支吐谷浑的首领，他的部族原本住在甘肃西南的洮水流域，统治着当地的低羌各族。穆圭因北魏没有给他足够优厚的待遇而心怀不满，时常采取反抗态度。由于吐谷浑领地内有广袤的沙漠，一旦遇到强敌进攻，他们可以迅速西逃，因此一直难以彻底征服。灭掉赫连氏后，太武帝把兵锋转向东北，目标是以合龙城为根据地的北燕冯氏。当时冯弘在位，虽然与高句丽关系密切，但在北魏的持续压迫下已经难以为继，部将们纷纷劝他归附北魏以求自保。冯弘不从，最终被迫出逃高句丽。高句丽应北魏的要求将其杀死。公元436年，合龙城陷落，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是甘肃姑臧的沮渠氏。姑臧即凉州，是河西走廊的中心，吕光曾奉苻坚之命远征此地，可见其富庶。北魏朝廷对于是否征伐北凉存在争议，古弼、李顺、西金等大臣都反对，理由是从平城到姑臧路途艰险，而且姑臧南面的天梯山积雪深厚，如果北凉军切断灌溉水渠，北魏大军就会渴死。崔浩则依据汉书的记载提出反驳，凉州素来富饶，若无水源，汉朝何以在此设郡县？拓跋焘采纳了崔浩的建议，亲自率军出征。北凉主沮渠募剑投降，其宗族逃往高昌，最终被柔然所灭。拓跋焘攻下姑臧后，写信给太子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泉水汇合，大如河流，遍布的沟渠都流入泽中，可见此处水源丰沛，崔浩的判断是正确的。公元439年，北魏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从西晋末年开始，延续了100多年的16国分裂局面，至此宣告结束。再来说说北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态度。拓跋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被高车族占据。高车族因车轮高大而得名，传说是匈奴单于的女儿与老狼所生的后裔。拓跋部曾多次与高车作战。公元399年，拓跋圭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将高车部众驱赶至平城，用他们修建了广大的鹿苑，给了高车族几乎致命的打击。此后高车大多归附北魏，势力日渐衰弱，取代高车称雄漠北的是柔然。柔然在胡族中也受到普遍轻视，南齐书称之为塞外杂胡。他们迁徙无常，冬天在南边的大漠边缘，夏天回到北边的草原，大体上服从于拓跋部。后来柔然酋长设伦北逃，依附于高车胡律部，接着又侵占了高车的领地，占据了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自称斗代可汗。拓跋圭曾感叹道，设伦学习中原的法度，设置战阵，终于成了边境祸害，柔然由此成为北魏在北方的强劲对手。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柔然酋长大谈屡次侵扰边境，与前代采取的防御方针不同，太武帝决定主动出击。公元429年，他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远征，尽管南朝宋正打算北伐的传言使得朝中反对声浪很高，拓跋焘不为所动，

分东西两道，横越大漠，进至溧水，大破柔然军。大谈惊恐之下，焚烧营帐，向西逃遁，不知所踪。柔然部落四散奔逃，漫山遍野都是他们的牲畜。拓跋焘沿溧水西行，进至涂原水，高车各部纷纷杀死大谈的部众前来归附，前后多达30余万人。此后柔然虽然仍有侵扰，但已经元气大伤。北魏从此确立了边防组织，作为中原的王者，成功阻止了外族的进犯。读完《魏晋南北朝通史》这本书，最深刻的感受是，那段混乱而漫长的300年，终于变得清晰可辨了。本书没有停留在帝王将相的故事堆里，而是把政治变迁与文明演进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让读者既能看清权力如何转移，也能理解文化如何积淀。书中对北魏统一北方的叙述尤其精彩，仿佛亲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魏晋南北朝通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北望说，以前一提魏晋南北朝就头疼，五胡十六国根本记不住，这本书用地理和家族两条线索把乱世理清了，读完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说这是民族大熔炉，格局一下打开了。读者七弦琴说，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是士人精神那一章，从何晏、王弼到阮籍，再讲到谢安和王导，乱世中的风骨与无奈写得特别动人。读者破碎与重生之间说，和尚书最大的感受是这个时代像一块被反复锻打的热铁，最终成了盛唐的根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水从门前流过。说文解字中讲到，阔疏也，疏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宽大，也可以会意为宽大的门，活水流生，因而将阔的意思会意为水从门前流过，引申意代表人只有在门内屋子里才可以自由的活动。相传东汉末年，杨修在曹操部下任主管，时逢相国府修造门楼，当门梁修建竣工后，曹操亲自来查看，看后他一言不发，只向手下的人要了笔墨，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之后就拂袖而去了。此时在场的人摸不着头脑，于是请来杨修。杨修看后说，相国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他嫌门太宽了，因此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就是阔。众人一听方才明白曹操是借门做的一个字谜。后来这个门楼重新改建之后，又请曹操来看，这次曹操果然满意了。第二个给您介绍的是夫妻的妻字的趣事。妻由配偶引申为动词，指以女嫁人或娶别人的女子为妻，如《论语·公冶长》写道，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雷泄之中，非罪也，以其子妻之。意思是孔子说公冶长这个人很好，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在监狱之中，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罪，因此便把自己

的女儿嫁给他为妻。李鸿章是清朝的名臣，一次他有个远房亲戚赴考，这个人不学无术，接到试卷一看，竟然一题也不会作答。此时他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自己是当朝中堂大人的亲戚，于是在试卷上写道：我是当朝中堂大人李鸿章的亲戚。这个不学无术的亲戚竟然将妻字写成了妻子的妻。主考官看了哈哈大笑，于是在试卷上批道：既是中堂大人的亲戚，我不敢娶。因此这个亲戚还是落地了。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个视频当中有人呢把紫菜泡水之后，声称其撕不烂嚼不碎，有腥臭味，并由此断定紫菜是废旧的黑色塑料袋做成的，劝诫大家呢不要再吃。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紫菜泡水之后有韧性，是因为其自身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糖类的物质，比如说琼胶所致。它的韧性与紫菜的品种、采收茬次和泡发方式等密切相关。从化学成分、物理特性、生产成本和市场监管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用塑料袋伪造紫菜都是不可能且没有必要的。多家权威机构已经通过实验和抽检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来，在社交平台上不时地流传紫菜是用塑料袋做成的惊悚的消息，说呀，干紫菜泡水之后呈现薄而韧的片状，有人呢觉得手感像塑料膜，于是推测这是黑心商家用废旧塑料加工的假紫菜。这一个说法啊，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甚至呢引发市场的波动。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美味紫菜真的会是健康杀手的塑料袋吗？首先跟大家说的是，紫菜看起来像塑料，但真的不是用塑料做的。为什么？来自紫菜本身的天然属性所导致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对这个

谣言信以为真，主要是因为泡开后的部分紫菜确实展现出了与我们日常认知不符的韧性。其实，这种像塑料的错觉是由紫菜自身的特性而决定的。品种与成分的特性让紫菜天生有点韧劲儿。紫菜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叫做琼胶，是一种具有凝胶和持水特性的多糖。正是这些多糖的成分，使紫菜在吸收膨胀之后，呈现出一定的韧性和弹性。市面上常见的紫菜主要包括弹紫菜和条纹紫菜两个品种。有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紫菜多糖含量、细胞壁结构和纤维素比例差异较大，这些呢会影响紫口感和韧性。另外啊，紫菜在采收的时候也分茬次，就像韭菜分为头茬和二茬，紫菜在生产期之内也可以被多次采收。第一次采购的紫菜被称为叫做头水紫菜，藻体最细腻，口感最佳。之后随着采收的次数递增，纤维素、半纤维素和琼胶等细胞壁成分的积累，使弹紫菜藻体变厚，使紫菜的硬度和咀嚼性也逐步的增大，从而使得弹紫菜的口感品质变差。那些在视频当中显得特别有韧性的紫菜，很可能呢就是采收茬次靠后的紫菜。虽然这些实用性差一点，但是仍然是真正的紫菜，绝对不是咱们谣言所说的塑料。如果您泡发的方式不对呢，用冷水泡发，这个紫菜更显韧劲儿。泡发紫菜的水温也会影响它的口感。现有研究显示，较高温度有助于多糖溶解，因此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容易软化紫菜，口感呢也会更好。谣言流传最广的，我记得是2017年，北京市食药监局曾经对市场上随机购买的45个紫菜样品和3个塑料薄膜样品进行了专业的鉴别，通过氨基酸分析、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结果清晰地显示，紫菜拥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和丰富的蛋白质，而塑料袋断面致密，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上，自2014年截至目前录入的700多个紫菜样品的样品抽检当中，合格率高达99%以上，纯紫菜的合格率达100%。紫菜制品不合格项目为微生物或者氧化纸超标，从没有发现啊任何一例用塑料冒充紫菜的情况。咱们再从经济角度来说一下，用塑料袋造假紫菜，那可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我国紫菜的养殖规模化程度特别的高，紫菜本身价格就很亲民，而将废旧的塑料袋回收、清洗、粉碎，再加工成能模仿紫菜形态和颜色的薄片，它的工艺复杂度和成本远高于直接生产紫菜。更何况啊，塑料呢有刺鼻的化工的气味，不溶于水，入口口感与紫菜有天壤之别，很容易被消费者识别。重要的是，塑料不能食用，一旦被查处，违法成本很巨大，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为了微薄的利润冒此风险，任何一个理性的商家呀，也都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高成本、高风险的造假行为。那咱们到底如何选购成品的包装紫菜呢？第一点要看标准和等级。
正规厂家和生产的紫菜包装上会标注产品的标号和质量等级，比如干紫菜的国家标准为 GB T2-3597。等级越高的紫菜，比如说一级，通常呢它的品质是越好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看色泽。优质的紫菜呢，一般呈现褐色或者是紫褐色，表面有天然的光泽。如果颜色发红发紫，可能是储存不当或者已经变质。那么咱们如何挑选散装的紫菜呢？如果是散装的紫菜，没有标准和等级可供参考，我们可以根据干紫菜国家标准中的一级品质参考要求。要看外观哦，好的紫菜是叶片很薄，大小厚薄很均匀，没有泥沙等杂质，没有缺损、裂缝、空洞等，头水紫菜的叶片尤为细嫩。第二，我们要闻气味。优质的紫菜带有一股天然的海鲜的清香味儿，如果呢有霉味儿啊、腥臭味儿或者其他的异味儿，则不宜购买。第三，我们要评一下手感。干紫菜应该是干燥、蓬松且有弹性的，用手一捏很容易碎。如果感觉到这个紫菜很潮湿、很发黏，说明啊这个紫菜呢已经受潮了。紫菜呀，是用塑料袋做成的，纯属是谣言。紫菜的塑料感来自其天然多糖和加工工艺，而咱们国家近十年抽检没有一例假紫菜的案例，更从科学和监管角度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作为一种高蛋白、富含碘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优质的海藻，紫菜不仅安全可食，还能为日常饮食提供多种的营养。大家千万不要谈紫色变，要理性的选购，科学食用，安心享受大海的馈赠。另外呢，咱也要说一说紫菜之外的事情，像这一类的谣言很缺乏科学依据与权威的检测，利用视觉相似性来误导公众，并且借助社交媒体快速的传播，发动一些煽动性内容，引发公众恐慌。此外，迎合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心理，利用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来博眼球。因此，分辨此类谣言，咱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首先要查证信息来源，正规信息多来自权威的媒体、政府机构等。如果来源不明且没有资质认证，可信度比较低。其次，关注官方的回应，政府相关部门和食品监管机构会及时的澄清谣言，发布科学检测结果。最后，运用科学知识判断，了解食品基本成分和特性。如果知道紫菜成分，就不会轻信谣言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考考得如何？哪所学校报考有把握？哪一些学科前景比较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呢，我们发现每年的七月左右呢，是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的时候。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的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可谓是五花八门。近日，人民日报锐评高考志愿填报启容速成规划师收割焦虑。火爆之下，乱象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一些厨具呀、推销日用品，后脚呢，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对于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呢，花几千元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他们的话术也是套路满满，比如告诉你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能让你浪费等等，让您啊先放大焦虑，再顺势兜售解药。教育部呢，此前已经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没有任何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大行其道。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火热源于真实的需求。2026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达1290万，大多数的考生家庭啊，对于高校专业设置、未来前景、就业方向了解很有限。新高考改革之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的叠加，志愿填报复杂程度明显的提高。而从高考出分到志愿填报，往往呢只有几天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家长的焦虑咱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应该成为某一些人谋虑的工具。近几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的宣传、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啊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啊，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出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是有差距的。这也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专业的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的工具，让信息更容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律呢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经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地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定了准入的标尺。这也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地进入市场，更好地满足考生的个性化的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天真无真才实学的假的行家，也将呢越来越难浑水摸鱼。外部的支持啊，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也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
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锚定航向，让这一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的山海。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呀，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这一番话是一位旅居法国华人在朋友圈里感叹的。近日呢，欧洲持续的高温，中国产分体式空调在多国卖到脱销，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欧洲仅约两成家庭有空调，建筑普遍老旧，一个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的规定，让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很大，成本很高。热浪滚滚中，制冷需求骤然井喷，很多地方短期之内拿不出有效的方案。咱们中国生产的分体式空调不需要打孔，不装外机，即插即用，精准适配欧洲需求，因而得以跨越万里解其燃眉之急。这一台小小的空调为欧洲多国民众带去了清凉，解决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也为理解中国为什么成为赋能型大国提供了一个窗口。目前中国空调成为欧洲民生的刚需，绝非简单商品贸易的现象，而是中国式赋能的微观缩影。像类似的故事啊，这些年也并不鲜见。比如在疫情初期，许多国家紧缺抗疫的物资，中国及时提升口罩、呼吸机等产能，并向150个国家提供了大批的抗疫的物资，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了物质基础。在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的时候，中国的电热毯、暖水袋等产品在欧洲热销，助力普通民众解决取暖问题。在巴黎奥运会80%吉祥物玩偶当中，都是由中国制造的。时任法国政府发言人坦言，法国不可能在几个月之内生产200万个毛绒玩偶，中国制造接住了当时无法接住的需求。中国坚持制造业当家，实体经济为本，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全产业链的优势，能够在突发情况下响应短时间大规模爆发的特定需求，迅速地把需求变成产品，把产品送到手边，为多国民众解急纾困提供及时帮助，也成为世界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风险的稳定器。放大视野来看，中国式赋能不只是对特定需求的及时反应，更体现了为各国共享发展的机遇，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积极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从阿曼沙漠中延绵的光伏海洋，到巴西穿越热带雨林的特高压输电线，再到哈萨克斯坦谢勒克旋转的风机，中国携手当地让绿色能源从奢侈品变为日用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的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其中呢，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你像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也落地了，生根了，让贫瘠的土地长出幸福草、致富草。亚万高铁也将雅加达到万隆的通勤时间从3个多小时缩短至46分钟，让印尼民众切身感受到高铁速度带来的生活变革。光明行走进非洲多国，为民众驱散黑暗，让患者重获光明，等等等等。这些一点一滴的努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咱中国呀，不仅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更以实际行动助力各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对中国而言，赋能不只是价值理念与文化传承，更是以我之所能奔赴你之所需的雪中送炭，是起而行之、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何为赋能型大国无需大视野的解答？一台送到手边的空调，一株种进泥土的菌草，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就藏有中国所给出的答案。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的问题。一场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争议，短短几天内数次反转，在各方相持不下之际，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果断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全面核查相关问题。这一次的风波核心矛盾是有效真相严重缺位，媒体、企业、行业协会、专业机构悉数发声，看似都手握事实依据，给出的结论却相互对冲，导致这一困局的根源啊，在于我国现行婴儿纸尿裤国标并没有将甲酰胺列为必检的项目，也没有明确安全的限量，这些呢，从客观上让企业合规却未必安全有了可乘之机。同时，媒体自送样、媒体自送检、样本选举与检测方法各不同，结果没有什么可比性，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僵局，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独立的检测，没有权威的定论，舆论反转只会不断的上演，家长的焦虑呢也会持续的升级，行业信任危机也是愈演愈烈。一桩本该依托权威检测与标准厘清的安全议题，已经沦为了各方比拼声量的信任拉锯战。在公众焦虑达峰之际，四部门联合调查组的果断出手尤为关键，这是平息争议、破解困局的关键的一步，也更是对亿万婴幼儿健康负责的必然之举。权威调查必须从快进行，拒绝拖延，婴幼儿的健康也等不起，家长的焦虑也耗不起，行业的发展拖不起，同时必须以透明为要，拒绝模糊，真相越模糊，谣言就越猖獗，过程越透明，结论就越可信。无论最终结果是未检出还是确有残留，都要直面问题，不回避，不遮掩。如果产品安全，就给行业证明，给家长定心；如果存在问题，就依法从严处罚，公开曝光，倒逼企业整改，堵其标准短板。婴幼儿用品安全容不得半点含糊，也经不起反复拉扯。调查组呢，已经介入了，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查明真相，回应关切，给孩子一份安心，给家长一份放心，给社会一份信心。

大家听过这样一个词吗？叫做流量窃魅。流量至上的逻辑还能够通用吗？最近的热点啊，让人不免心生这样的疑问。一个是以主持业为主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因为计划在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不少网友质疑。另一个是一些地方花高价钱甚至天价投入文旅宣传，在网上引发流量转化的反思。舆论的态度可能预示着一种转变，公众也正经历着一场流量的窃魅。咱们往回到几年，流量几乎是万能灵药，咱别管点赞还是吐槽，只要是挂上了热搜就有商业价值。那当下呢，有的地方以高投入谋求文旅出圈，却看见啊流量虚火带不来持久发展的增量。有不少流量明星的作品票房与口碑遭遇了滑铁卢，行业反思流量明星加 IP 模式的失灵。一些企业家逐渐淡出直播间，正因为他们懂得流量热度与用户满意度哪个才是核心。一个共识正在形成，流量虽然重要，但流量背后的实力品质也更加重要。流量的滤镜效应下降，意味着大众对于流量的认知将更加成熟。它的标志呢，就是从为热度买单转向为价值投票。当流量的潮水将一个人推向与其不匹配的高度之时，围观者不再盲目的欢呼，反而会更严格的审视。没有硬实力托底的流量，终会变成巨大的包袱，甚至呢形成反噬。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哈。流量呢也正从一个可以托举任何事物起飞的万能的助推器，回归它本来的面目。一个单纯的入口，一种触达更多受众的可能。流量窃魅也更反映了社会心态的深层次的转变。比如说啊，张雪，中国足球小将的董路，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之所以引起了共鸣，就在于他们没有背景，不靠炒作，在各自领域埋头深耕，身上却闪烁着一种久违的光芒，一种朴素的沉甸甸的经得起检验的硬功夫。比起那些光鲜却空洞的包装人设滤镜，我们更愿意把掌声与流量送给真正沉下心来做事，用双手创造实际价值的人。这些与其说是公众情绪、审美趣味转移，还不如说是一种价值的回归，对于求真、求实、求质、求善的渴望与追求。这也给各领域、各地方、各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启示，与其挖空心思追求出圈，不如沉下心来变得更出色。在某种程度上，出色出彩往往就会出圈，而没有实力的出圈呢，终有一天可能会出事儿。把时间啊、精力啊、资源啊都投入实打实的奋斗当中，善于用流量但不滥用流量，好的成绩、好的结果自然水到渠成。潮水终将退去，喧嚣终会沉寂，最终能留下来的从来都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流量会过期，唯有真本事不会，这个道理始终如一。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着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每天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说到老歌呢，我觉得最大的魅力就是因为经典，所以呢听不腻，因为经典呢有很多人去翻唱，所以呢我们可以欣赏到不同的版本。比如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琼瑶70年代电影作品当中的主题歌《我是一片云》。今天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蔡幸娟。

我是一片云，这部电影是在1976年的作品。你看，一晃时间过去了40年了，天哪！就好像前两天我在电视里面看到了任贤齐，我就突然在想，在当年他的那首《心太软》成为南京夫子庙庙歌，然后呢，他把南京视为他的风水宝地，因为那一首《心太软》在南京火起来，任贤齐呢就火遍了全国。那是哪一年的事情？1996年的事了，所以又说一声天呐，20年就这样一晃而过了，真的，时光匆匆，不变的应该就是我们心底的爱和情怀吧。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老歌，任贤齐，《天涯》。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是来自于刘美君，每次我都很认真。刘美君可能很多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她是香港的歌手和演员。其实呢，她在1972年8岁的时候就已经当童星了。后来呢，主要是在拍摄电影电视剧里面呢，她获得过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啊、女配角啊这些奖项。唱歌呢唱的也不错，而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来自于著名音乐人潘协庆的创作。我有的时候呢习惯去听歌，去听一个创作人他创作的歌曲啊，会集中拿来听。所以呢我个人有几个特别喜欢的创作人，比如说黄韵玲。黄韵玲呢这样一个女创作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角度你会发现啊，她写这样的歌真的不像一个女人的角度去写的。比方说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背后呢有一个小故事，就据说啊，我看过黄韵玲的一个访谈，说写这首歌呢，当时跟大家说要歌，说哎，最近有没有什么好歌啊，可以拿来听听看啊。可是呢，他说哎，最近好像没有什么新的歌嘛，要不哎，赵传，你到我的那个垃圾堆那边一堆去翻翻看，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好的歌，你可以拿去。然后赵传翻了翻了翻，哎，没有想到就把这一首歌给拿走了。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谁都没有想到，就这样一首即将被丢弃的歌，被赵传拿过来唱红了。这首歌呢唱到了都市小人物的真情实感，所以呢唱到了每一个忙忙碌碌的人心里面去。听听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他们的内心独白。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真努力地去面对生活。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希望在音乐当中可以给你好的心情。快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的最后送上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吧。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7: 400-0052-400。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9: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之是谁惹的祸》。一名普通村妇为何突然被毒蛇咬伤？身后的他又接受了怎样的治疗？为何弃医求秘方？他的命运又将会怎样？民间秘方落在何方？到底是什么害了他？害了他的一个原本幸福的家？

0: 播种好花生后准备回家，当他行走在田间小路上时，却不慎踩到了一条一尺多长的小蛇。小蛇扭头将张红左脚脚踝部咬伤，没有多想，张红一时气急，忍着剧烈疼痛挥锄将蛇打死。也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张红的左脚已经疼痛难忍，动弹不得，他只得大声叫来正在田间劳作的邻居帮忙，这才回到了家。
1: 到家后，经村里人观察呢，张的伤口青紫，猜想呢是被一种名为蝮蛇的剧毒小蛇咬伤。张红感觉情况越来越不对劲儿，十分的危急。就在大家一时手忙脚乱，没有了章法的时候，有人提醒道，邻村的孙李家用祖传秘方治疗蛇咬伤的是出了名的，是用现采的中草药呢敷在伤口进行治疗，治好过不少人呢，而且呢花钱不多，你们不妨去试试。张红的老伴赵强呢以前也曾听说过哈这个孙李家用秘方为别人治好蛇伤的事儿，经他人这么一提醒啊，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和儿子一起啊，就把张红带到了孙立家。
0: 当晚八九点钟左右，赵强及其家人将张红送到孙立家治疗。年已70岁的孙立的妻子王梅询问有关情况后，便让媳妇陪同到野外挑灯采集祖传秘方的配方草药。期间，孙立将既有近年来治疗蛇咬伤的时间、地点及姓名的记录簿拿给赵强看，并介绍道，我家治疗蛇咬伤的秘方是世代祖传的，我父亲是第三代传人，我是做教师的，对治疗不感兴趣，我父亲就将祖传的治疗蛇伤的医术传给了我妻子，因此会治蛇咬伤的不是自己，而是王梅。
1: 先说说孙俪的妻子王梅，她今年呢70多岁了，据说呢已经有了10多年的治疗蛇咬伤的经验。他治疗蛇咬伤呢是不划一刀，不打一针，不吃一粒西药，就以中药敷，哎，以毒攻毒，拔毒治痛消肿，治疗简单，花费较少，草药呢都是自己采摘的。他说啊，在自己行医的这10多年来，来一个人是治好一个人。孙俪说啊，你们要相信我们，到我家治疗，我家会尽力而为，只要你们配合好就会好的，免得到医院呢多吃苦还多花钱。这赵强一听啊，心里顿时有了底，放心了不少，于是就把希望都寄托到了他们夫妇的身上。
0: 他不幸被毒蛇咬伤，然而他又幸运地获得了祖传秘方的救助，他能像孙俪所说病很快就会好吗？他获得的秘方到底是幸运的开始，还是恶魔的降临？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是谁惹的祸》。大约在10点钟左右的时候，王梅采药回来，对草药进行了处理后，将草药敷在张红伤口处，经过近1个小时的处理，总算结束了。王梅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草屑，对赵强安慰道，张红的蛇毒10天左右就会治好，你们不要太着急。赵强长舒了一口气，见陈老太太为了给自己妻子治病忙碌了将近2个多小时，十分的过意不去，连连表示感谢，并问王梅治好张红的病需要多少钱。王梅说，他们不和人家多要钱的，只收一点采草药的辛苦费，你就看着给吧，给点辛苦费是那个意思就行。
1: 就这样，赵强呢就给了10天左右的采药的辛苦费，总共400元给了他们。临走前呢，王梅啊又嘱咐道，为了让张红呢少吃痛苦，对于后续治疗啊，只要你们按时将草药取回，并且按照要求自行敷上即可。赵强一边听啊一边看，觉得比名秘方呢操作方便，听王梅那么一说呢，效果也应该会挺好，而且呢花钱还不多，对这个孙家祖传秘方的功效已深信不疑，相信这几副草药即可治好妻子的病。然而他万万不会想到，这救命的草药正是害人的恶魔，灾难正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靠近。他更加不会知道，由于自己过分相信祖传秘方的功效，延误了妻子的最佳治疗时间。

0: 第二天，赵强一王美嘱咐，早早的来到孙家取草药。出门前，由于妻子说伤口很痛，而且身上肿的部位在不断扩大，心中不免有些担忧。到了孙家便问王梅这是怎么回事，王梅宽慰道，这是正常现象，一般在刚敷上药后都会出现一段加重的现象，因为是以毒攻毒嘛，过一段时间这种现象就会消失了，放心好了。听到王梅比较合理的解释，赵强放心的带着药走了。第三天上午，赵强又按时将草药取回，可是到了下午，张红出现胸闷、喘气困难等现象。傍晚时分，赵强一看情形不妙，急匆匆赶到孙家，将张红的症状告诉了孙俪、王梅。
1: 孙俪、王梅听到赵强这么一说后呢，也感到了几分恐惧，马上随赵强呢来到了赵家。见张红所睡的房间是窗户紧闭，屋内是十分闷热，便立即啊让赵强呢打开窗户通风。然后呢，王梅对张红的伤情进行了观察和询问。此时啊，张红腿上的颜色呢已经开始出现青紫色，便责怪赵强呢未将草药敷在伤口处，就对赵强呢进行了示范的操作，并说呢发生颜色变化是正常的，即使出现紫布色也不要紧，那都是治疗蛇毒初期的正常表现。可是对于张红出现的喘气困难、一度虚脱的严重状况，孙俪一家以及王梅他老婆哈，称十几年啊治蛇毒均未见过，对此呢他们也有些害怕了。
0: 为什么敷了祖传秘方却迟迟不见疗效？张红病情的加重真像王梅所说的是正常现象吗？然而张红最终的离去又是谁造成的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是谁惹的祸》。大约在晚上十点多钟左右，经过一番的诊治后，孙俪、王梅离开了张红家。十一点钟左右，张红突然又喊胸闷、气急、口干，赵强害怕了，赶紧找来水喂张红说，然而情况并没有好转。紧接着张红眼前的景物开始叠现，看物模糊，赵强一见情况不好，连忙又赶到孙俪家，并提出要将妻子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此时孙俪、王梅也是六神无主，同意将张红送到医院治疗。第四天，也就是六月七日凌晨两点，张红被送至市区359医院治疗，经治疗诊断为毒蛇咬伤伴急性肾衰及混合毒。
1: 依据张红的病情，该院在治疗的同时呢向赵强发出了重要的病情通知书，载明患者现病情危重，已经出现急性肾功能不全，若病情进一步加重，可能导致呼吸衰竭、肝功能不全、血液功能障碍等，若放弃治疗可能出现生命危险。对医院的诊断结果，赵强犹如晴天霹雳，呆在了那里。随即一想，孙家不是说几副秘方就可以治好的吗？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妻子竟然病得这么严重，他决定要送妻子到其他医院治疗。在他的要求下呢，张红当日出院，出院后呢，赵强随即啊又将妻子送入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治疗，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0: 入院后同样诊断为毒蛇咬伤、急性肾功能不全，并且医生告诉赵强，如果不及时治疗随时有生命危险。征求了赵强的意见，医院立即给予张红止血、抗炎、床边血滤及中医治疗。可是八日上午十点，张红突然神志不清，牙关紧闭，呼吸浅快，虽经医院尽力抢救，但是张红此后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脏器功能已经基本衰竭了，而且自主呼吸非常微弱，仅靠呼吸机在维持着。可以说现在的张红已经命悬一线了，为了排毒，他每天还必须进行血透，血透的费用每天都在5000元以上。
1: 然而加上药费、护理费及住院费，张红住院每天的开销高达10000多块钱，住院19天，即医疗费就花去了20多万元，不但用去了自己和三个儿子的所有积蓄。然而三个儿子为了抢救母亲， 还到处去求情，亲朋好友举债10万多元。由于家中再也拿不出钱，而且张红呢仍然是高烧不退，无尿无自主呼吸，生命体征极度衰竭，万般无奈之下，带着绝望，带着伤痛呢，赵强和他的儿子们只好要求自董出院，转到了当地花费较低的医院进行治疗。可是就在张红到家还不到10分钟，他便因为自主呼吸困难最终停止了呼吸，短短几分钟便撒手人寰。
0: 所谓的祖传秘方也不过尔尔，不但没有达到救人的目的，反而耽误了治病的最佳时机。气愤的赵家会善罢甘休吗？他们又会产生怎样的纠葛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是谁惹的祸》。张红死亡后，赵强和儿子、张红的父母都痛不欲生。他们认为，张红因被毒蛇咬伤，经人介绍前往孙俪处治疗。因孙俪、王梅夫妇未采取有效的、符合规范的医疗措施，且在治疗过程中因不具备应有技术，误导了病人以及病人家属，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最终导致张红死亡。此外，孙俪夫妇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04年12月24日，赵强和儿子以及张红的父母来到镇江市金口区人民法院，一纸诉状将孙俪、王梅夫妇推上了被告席，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孙俪、王梅赔偿医疗费等各项损失，计15万元，返还医疗费400元。
1: 孙俪、王梅夫妇得知自己被告上法庭后，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他们在法庭上呢为自己辩解，说孙俪呢不懂祖传草药秘方，意味实施医疗行为，孙俪呢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王梅呢应张红的要求向其提供秘方草药，不是医疗服务合同行为，而是人类道义行为，不存在医疗侵权过错。张红呢因疏忽大意而中蛇毒，中毒后呢未经过正规的医院治疗，且在过了几个小时后才到王梅处要药，延误了到医院抢救及秘方草药克毒的最佳时机。
0: 王梅称，张红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和扩大存在重大过错，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05年12月23日，法院依据法律有关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王梅赔偿赵强等5名原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计9万元。返还治疗费400元。接到一审判决后，赵强非常不满意，认为王梅没有赔偿到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为了死去的妻子讨个公道，也为了现在已经负债累累、已经不堪一击的家，他认为他应该继续上告。于是他便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 在上诉中，赵强认为张红被蛇咬伤，在孙俪、王梅家治疗时啊，夫妇两人呢共同进行了治疗，具有共同的过错行为，应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张红呢由于治疗不济导致死亡，造成损失总额约为31万元。由于自己呢有过错，已自行呢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孙俪、王梅夫妇负有主要责任，应承担损失总额中的15万元赔偿数额。于是赵强呢又再一次将孙俪、王梅告上了法庭。这次二审法院呢经过慎重审理，并且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0: 官司虽然没有达到赵家想要的目的，但赵家也得到了相应的补偿。只是张红最终的死亡到底和秘方有没有关系呢？什么样的秘方才可以相信呢？请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是谁惹的祸》。赵强一家借助于法律，虽然在经济上得到了一些补偿，但金钱是不能抹去他们心中的悲痛的。本案的发生，其实双方都有一定责任，因为孙家凭借自家的祖传秘方，在没有行医资格的情况下行医，而赵家又过分信任祖传秘方，从而导致患者死亡的。这就产生了如何看待民间祖传秘方的问题。我国民间流传有不少祖传秘方，这其中不乏行之有效甚至药到病除的奇方妙方。
1: 严格的讲啊，祖传秘方呢是中医学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形成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应该呢是我们国家的国粹之一。但是对于祖传秘方呢，我们要对它进行挖掘研究开发利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现代的法治环境下呢对它加以科学的管理。有关专家呢指出，我们国家的药品管理法呢规定，药品呢必须要经过国家药监部门的批准才能够生产出售，那些特殊祖传秘方呢要保护的可以配方的不公开，但是它要经过审批才可以。
0: 许多发达国家都是按这个路子走的，目的在于减少药物的副作用，保证用药的安全性。法律人士指出，对于持有民间秘方者这一特殊群体，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管理制度，但医药作为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的特殊产业，秘方行医者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有关规定取得行医资格才能行医，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并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认可，否则就属于非法行医，造成损害结果的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盲目的信任让赵家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现实生活中呢，大部分人有病啊，首选的还是医院，不会去找祖传秘方的来治病。但是呢，也有很少一部分人啊，相信偏方呢能治大病。此案呢就告诉人们，如果患了病啊，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用这些没有经过专家学者研究确认的祖传秘方。如果说要找私人看病的话，也请你一定要注意对方呢是否有咱们国家法律规定的行医资格，包括配制药方的资格等等。如果没有资格的话，甭管他把这个祖传秘方吹得多玄乎，你也千万不要轻易相信。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样也要珍惜身边人的性命。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都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

0: 风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啊。咱们常说呀，这精彩的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你说点啥呢？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1: Move your body!

0: 肖像权、名誉权，你听说过骂人权吗？是昨天晚上啊，在咱大庆一个彩票站里头，有个人边刮彩票边骂，着嘴里啦啦啦啦啥都往外嘚嘚啊，还说呀，骂几句是自己的权利，那这不扯淡呢？说有四个盗贼啊，是边吃火锅边交流盗窃心得，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啊，隔墙有耳，旁边三桌全是警察，哼，这回真是瓮中捉鳖，在劫难逃哦。说这小狗要是失宠了，觉得主人对别人好了，嫉妒心上来会干出啥事来呢？朋友们，你都想不到啊！一会儿啊，就听凤给你唠一唠。土豪朋友们，大风不味，越听越有味儿。下午时间呢，咱们就来具体说说今天这些个事儿。说这买彩票的中奖啊，基本上全凭运气，是吧？真是这么回事儿。尤其是那刮刮乐，是不是？中奖肯定让人高兴啊。可是这要不中奖，就这嘴里头就瞎乐乐，这玩意儿那可是不应该呀。这不嘛，昨天晚上7点多钟啊，东风新村经六街一家彩票站里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说有个男的呀，满身酒气啊，完了呢，他买了100块钱的刮刮乐的彩票，刮了几张之后啊，中了105块，但是呢，接下来的几张啊，却连续不中。哎呀，中奖说不吱声，不中奖这就不高兴了。哎呀，开始啊，边刮边大声的叫骂，一边刮一边骂呀，这影响到周围的彩民。朋友，你想啊，咱买彩票哈，其实别管说中不中，咱都图个喜气，这有心情的好，是不是？很多彩民一看这块有人刷酒疯，他干脆就走了。彩票不中那是运气不好，你骂啥人呢？骂人有用吗？这醉汉说了，说呀，自己刮不中彩票，骂几句呢是自己的权利，他呀在行使自己的骂人权。他说店主很不文明，动手拽了他的衣领，他呀必须向店主讨个说法。而这彩票站的老板说了，说这人骂人呢，影响了别的彩民，那你看人家也得开门做买卖，对不对？你往人家那屋里这一杵，哇啦哇啦哇啦的讲话，你这会儿是骂，一会儿再激动的轮凳起来，你就再把人伤了咋整啊？哎呀，反正吧，二人是各说各的理。那么随后呢，这个醉汉呢打了个电话，叫来了自己的朋友，俩人吧都觉得自己挺有理的，这事儿啊闹得是不可开交。结果呢，双方都报了警了。晚上8点多钟，萨尔图公安分局的民警赶到现场，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民警劝说醉汉离开了彩票站，剩余的彩票呢则由他的朋友代为处理。不说嘛，酒品看人品，别说这人吧，喝酒喝多了，就这样式的，喝点小酒就哇啦哇啦哇啦骂，那嘴里头爹娘啥全出来了。就像人，我估计啊，这平时人品也好到哪儿去。我这么说，朋友们，你别觉得咋地哈，真是这么回事。你想想，你要喝酒喝多了，你乐耍酒疯，你回家耍去，门一关就你个人，你愿意咋耍咋耍，你扇自己嘴巴谁管你？关键是到了公共场合，你别管说喝多酒，你得有点样，对不对？这玩意儿成啥了？这酒醒了，看自己都上那个广播上了，凤都给出去说一遍去了。完之后，你看那个警察都折腾一趟了，这多磕碜，自己心心都得闹心。哎呀，要么说吧，你就觉得自己哈酒量不行，那些人都少喝点，喝多了磕碜呢。凤啊，我有病了，今天在家休息，可以消消停停听你节目了。你说这是不是因祸得福呢？咋整的呢？咋还能有病呢？估计可能还得是感冒发烧。这雪大什么意思呢？就他吧，能把这个空气里一些埋的东西，顺便都给他压下去，就是啊，就让咱们少呼吸一些脏东西。没事下下雪，空气也能清新一点。但是在这儿呢，凤还是提醒好朋友们，冬天的时候吧，天干物燥，而且呢，有些个朋友喜欢在屋里头抽烟，哎呀，就是这一些个细菌呐、啊。也不开窗户啥的也出不去，反正吧，凤也希望好朋友们没事也多开窗通通风，虽然天有点凉了，没事可以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啊，减少生病的几率。昨天和老公开玩笑，给老公发短信说，你老婆在我手上，想要老婆打钱到某某账号上。这个老公回短信说，你是新来的吧，不知道男的不管钱呢。这一看你把老公咔嚓的挺干净啊。公共场所啊，可得注意自己素质啊，可不是吗？这公共场合啊，人多啊，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个说话唠嗑啥的吧，真是哈、啊，得寻思寻思，得注意一点。这不嘛，下面这几个人呢，就在公共场合说呀、唠啊啥的，被人逮着了。2个月前呢，就前2个月啊，有个热播的港剧，不知道大家伙看没看过，叫《雷霆贩毒》，其中有这么个场景。 说呀，在毒贩到饭馆吃饭之前呢，警察化妆成情侣坐在他们边上旁边桌上哈。当毒贩吃的正欢，交流贩毒经验的时候，被旁边的警察听得一清二楚，最后把他们全部抓获。而现实生活中呢，也有这样一幕发生在了重庆一个火锅店里头。晚上十点钟啊，重庆的一家老火锅店的生意很好，十几张桌子已经坐了一大半的食客。而这时候呢，店里来了四名男子，他们呀坐在了5号桌上，操着不太标准的重庆话，点了一箱啤酒，点了一些菜，随后呢，他们还朝旁边桌看了几眼。2号桌是3个年轻的男的，4号桌是3男1女，面前呢还放着2瓶啤酒，旁边的6号桌啊坐着4个男的，脚下有1箱啤酒，他们一边大声聊着天，一边啊吃着火锅唱着歌啊。5号桌的4名男子看了看之后啊，觉得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就开始唠嗑了啊。几瓶啤酒下肚之后啊，也开始唠了，而且呢唠的是越来越开放。一个人说了，说哎呀，现在越来越难得手了，警察看得紧呢。另一个说，哎，老范最近上哪儿去了呢？怎么不见人影了呢？有人回答说，哎呀，是不是被抓了？最近要去整啊，就哥几个一路啊，不要一个人吃独食，这样就安全点。正当他们聊得起劲儿的时候啊，旁边2号桌的客人大喊说，老板，再来2瓶啤酒。话音刚落地儿啊，2号、4号、6号这3桌的客人朝这4名男子冲过来，迅速将他们按倒在桌上啊，然后就说了，说我们是九龙坡公安分局的警察，不要乱动。在其他客人惊诧的目光之中啊，便一民警将这4名男子带走了。呀，这不是警察在抓小偷吗？这几个人到底犯啥事了呢？要说呀，这个事情呢还得从1个月前说起。话说这个1个多月前哈，说这个9月25号的凌晨3点钟，重庆一栋老居民楼的这个楼房4楼啊，李先生和家人呢正在熟睡之中，砰一声，迷糊之中啊，李先生听见关门声了，啪又是一声响，李先生起身一看呢，一个人影闪过，李先生说有贼，也来不及穿衣服了，一边追是一边喊呢。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呢听到了喊声，当李先生追出100米之后呢，看见民警已经将一名男子是按倒在地，此人呢手上正拿着李先生的手机、现金以及600多块钱啊，600多块钱现金还有相机。那么被抓的男子呢名叫范某，湖北人，他说呀自己只是一时无聊单独作案。民警经过串案分析呀，发现重庆其他地方呢也有类似的案情，作案的人呢肯定不止姓范的这一个。范某就交代说了哈，说这伙人呢都是从湖北过来的，而且呢没有租住在一个地方，作案的时候呢会有电话联系，每个月呀都会有一个周末，大家伙会在一个火锅店碰面，交流一下盗窃心得啊。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风，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风，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风。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又说我在听大风，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今天妹儿正在听大风，听大风，大风，听大风，
2: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10月26号，民警接到线报，刘某、李某等人会出现在火锅店内，于是呢他们进店蹲守，最终将几名男子拿下，就发生了刚刚凤给大伙讲的这一幕。目前呢警方一共是锁定了20多起入室盗窃案，涉案金额是10多万元，几人已经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了。哎呀，这家上南方这样的事儿特别多，朋友们发现没有，就动不动就进屋去盗窃了。当然我说是特别多，也不是说就咱北方就没有，北方也有不少哈。朋友们呢出门锁门的时候啊。

可得把这个门呢锁好了，就多上几道锁，就反锁好了。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家这个钥匙啊落屋里头了，一家人就要是这家人心也都够大的了。出门临时出门好像是买点什么东西，也就没想哈，这媳妇儿也没拿钥匙，是参加这个男的也没拿钥匙，结果呢这俩人钥匙都锁屋，就着急咋整啊，进不去屋啊，你说就报警了，说赶紧看看那个帮这个给我们开个锁哈，咱们公安部门呢就派了专业的开锁人员给开锁，但是人家得要这个房产证啊、身份证什么各种证件呢，这证件都在屋里头呢，咋整啊？说那这样吧，你开了门之后，我这证件都在屋里头呢，在哪儿，我一下就能给你拿出来。后来一看，确实是没办法，就先啊把门给帮着开开了。这一开门呢，整个过程当中，我这个朋友跟我说呀，说这门才发现这么好开，看样子以后出门啊必须得反锁门了，不然的话真是挺危险的啊。在这呢，凤姐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这个出门，尤其是出远门，家里最好有一个亲戚呢或者朋友啊，或者找您的邻居啊给您照看一下。那么另外呢，这一定要把门呢反锁好，平时上下班也是一样啊。又要到了年终岁尾了，这个可能呢有一些个案件呢又要开始高发了。在这呢，凤姐说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多多小心。这酒鬼的运气还是不错的，我刮刮乐啊从来没中过，他都中了100多了，有啥不乐意的？说的是刚才那事儿啊，警察好威武啊，跟拍电影似的，帅气。帅气是帅气，也挺危险哈。这几个人太能嘚瑟了，自己是干啥的不知道啊，偷摸的哈，见不得光不知道吗？还出去交流经验去了，哎呦天哪，感情挺好的呀。大凤你好，出差一段时间回来了，又听到你的声音，倍感亲切呀！祝节目长红，好，感谢啊！这出差啊，出差在外，总是对家乡有那么几分惦念和想啊，想念。就过去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总觉得出去玩挺开心的，现在就一出去玩就发现可惦记家了，真是哈，人嘛，岁数大了有时真是。也希望好朋友们，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哈，都能够收获一份快乐。好朋友们啊，咱们大风公会呢也是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跟大伙说说关于宠物的事儿。咱们都知道啊，这小狗挺通人性的，你要是对它好，它就跟你老亲近了；但是你要冷着它吧，对别人好了，小狗就觉得有人跟它争宠了。那要是有人争宠了，这人都有点不乐意，这狗会咋干呢？咱们呢来听听发生在沈阳的这件稀奇事儿。说沈阳市民小姚啊，怀孕5个多月了，眼瞅着天越来越冷了，她一个人在家也没人管呢，再加上婆婆诚恳的邀请哈，于是呢决定搬到婆婆家住去。12月9号的下午啊，在丈夫的陪同下呢，挺着大肚子的小姚来到婆婆家了。婆婆呢养了一条宠物狗，由于小姚啊平时不怎么来婆婆家，这小狗啊看到她就是狂喊个不停啊，狂叫。在婆婆的厉声斥责之下，小狗才不情愿地跑开了。大伙儿呢也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就寻思这小狗认生呗。哎呀，这是媳妇来了，还怀着孕啊，还挺个肚子，在肚子里是自己家的孙子呀或者孙女啊，能不高兴吗？啊，这婆婆呀一个劲儿的问长问短，是倍加呵护啊。这一切都让小狗看着了。随后啊，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说傍晚呢，一家人在厨房忙晚饭呢，小姚呢坐在客厅看电视呢。突然呢，小狗就窜出来了，一面啊就往这小姚身上扑，一面呢就是汪汪汪就这么叫啊。这婆婆呀赶紧就跑过来呀，再次高声呵斥小狗。然而这小狗就跟没听着似的，死死的咬住了小姚这个右边这个脚跟儿。哎呀，这小姚吓得就叫唤呐，拼命挣扎，但是小狗就不松口。朋友们，你想想啊，这是孕妇啊，这要是出点啥问题可咋整啊？这婆婆也吓坏了，这把人媳妇咬伤了可咋办呢？着急劲儿就上来了，啥也不顾了，蹲下身呢就使劲抱住小狗的两条后腿，试图让小狗松开嘴。没想到啊，这气急败坏的小狗是猛然扭头狠咬，不偏不倚，正咬中了女主人的鼻子、脸颊，瞬间呢一大块巴掌大的脸皮啊就被撕下来了。哎呦我天哪！这家人呢马上将这个血肉模糊的婆婆送到医院，被整形科的医生诊断为鼻翼缺损。就是鼻子这块都咬掉了，上下眼睑被撕裂等等，手术啊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哎呀我天哪，这小姚啊可是被突发的事件可吓坏了，这狗就要倒着自己不放，狠狠的咬，然后你说这婆婆又被咬成这样血肉模糊。事后呢，她挽起裤腿一看，虽然当时吧穿的是毛袜子，但是右脚跟还是被咬破了皮儿，有明显的血印儿啊。

0: 无奈丈夫把妻子送到了疾控中心。哎，说到这儿啊，有朋友就问了，说你说这孕妇要是打疫苗能行吗？会不会对腹内胎儿有负面影响呢？哎，正好咱们也学习一下，普及一下知识。医生说了，说狂犬病毒啊是不进入血液的，对于胎儿似乎并无影响。但是呢，因为狂犬病啊是致命性的疾病，被患狂犬病的动物咬伤之后的预防啊一般是无禁忌症的。但是从妇产科的医学角度来讲啊，孕妇打狂犬疫苗呢对胎儿还是会有影响的。所幸的是，这位准妈妈已经怀孕5个月了，胎儿已经基本成型了，影响应该相对小一些。而孕期的最初3个月风险呢就会大一些。那么最后呢，权衡利弊，小姚啊还是接受了狂犬疫苗的注射。哎呦我天哪，真是哈，你这事儿整的这血淋淋的。这婆婆也真是，自己家有狗自己不知道吗？那好多这民间的坊间传言咱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准成不准成哈。就是咱们这边是这样说，是孕妇啊最好不要跟着宠物在一块生活，因为宠物身上有很多的寄生的细菌呐、寄生虫什么的。但是在国外呢，你看很多孕妇什么小孩啊，就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也是跟小猫小狗一块生活。当然了，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跟欧洲人的体质又不一样哈，就是身体素质什么的差距很大。那么咱们的传统也不一样，所以说呢，最好啊，在这个孕妇怀孕期间呢，少跟宠物接触啊，最好是这样。这狗的嫉妒心也太强了，这太恐怖了。孕妇和宠物接触啊，没有好处。说媳妇儿怀孕了，我们就忍痛割爱，把我家小狗啊送人了，不送人，哪怕你寄养一段时间哈，等着媳妇儿啊坐月子什么都完事儿了，小孩呢慢慢也长好了，哎，再接回来养也不是不可以，对吧？这是狂犬呐，那可不是吗？咬口了就不放，那肯定是狗也当时挺急眼的啊。我家小狗就很乖，有时还帮我看孩子呢。这狗训练的挺好哈，凤啊，就这样式的狗就应该把它炖豆腐吃了。这家是哈喇都淌出来了吧？而我呢，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小猫小狗啊这些个动物，所以说狗肉是坚决不吃，就伴随性的动物我真的是绝对会不会吃的啊。凤啊，好好保护你的嗓子，必须的必。就好像好好保护你的武器是一样的哈。
1: 但凤更是狠，越亲越有味。
0: 卖废品可得注意点了啊。说呀，11号的10点多钟，让乌路西滨小区呀、啊，一个老头和一个收废品的男子就发生了纠纷了。二人争执几句之后呢，卖废品的人跑了。咋回事呢？原来呀、啊，老头10号那天呢，曾经把一个纸盒卖给上门收废品的人，卖了1块钱。老头的女儿晚上回家呀，发现呢装有玉石戒指、手镯和水晶项链的纸盒没了，才知道啊被老爸卖了废品了。目前呢，民警正在调查这件事。这老爷子也真是卖废品，今天不能打看啊。说最近呢，泉州洛江区这个红山乡村民彭家明，他家怀孕的母狗消失了一天，被发现的时候呢，在一个山洞里头，和母狗一同出现的还有2个幼崽。这一只普通土狗啊，没有多大的异样，也和母狗长得很像，是花白色的。而另一只啊，却怎么也看不出像狗崽，反倒像野猪崽。这彭家人说呀，这2个小家伙被发现的时候呢，脐带都还在身上呢。这件稀奇事啊，让彭家人一时摸不着头脑。难怪这母狗躲起来了呢，是不是这母狗和野猪之间有点啥事儿啊？行啊，朋友们，咱们也不妄加揣测了，咱没看着的事儿啊就不能信是吧？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凤故事会就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我祝我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天都乐乐呵呵，这个好好干活啊，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6: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

0: 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添加好友的信息，这对方啊头像是个美女呀、啊，而且呀、啊、跟他俩的距离就500米。这小刚一看，哎呀，近水楼台呀，唠吧。俩人啊就加好友唠一块嘴去了。这个女孩啊自称名叫紫嫣，你的名字哈还挺琼瑶的呢，厦门人，刚从意大利米兰到了南京，过几天还得回去。俩人啊就唠了一会儿嗑，对方呢就邀请小刚一块儿喝咖啡。第二天呢这俩人就见面了。小刚这个紫嫣呢一瞅20多岁，个儿虽然不高吧，但是气质挺好的，住的也是5星级酒店，拎的是名牌包，带的是名牌表。哎呀，这小刚一瞅，我天哪，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白富美吗？哎呀，这小刚啊顿生爱慕之情，对紫嫣呢就展开了追求啊。话说9月11号的下午，紫嫣约小刚吃饭看电影，并说呢第二天就要出国了，连行李啊也随身带着。吃完饭，小刚呢帮他找宾馆安顿下来，俩人啊又买了红酒，在宾馆是边喝边聊天。这期间呢，小刚还跟服务台要了瓶雪碧，对着红酒喝。这不知不觉的吧，这小刚迷迷糊糊的，怎么就睡着了呢？你说？哎，等他呀醒酒之后，已经一看点儿啊，凌晨3-4点钟了。这前儿啊，他才发现紫嫣和他的行李不见了，而自己随身携带的2万块钱现金和70多克的金项链也不见了。于是乎啊，是赶紧报警啊。今年10月底，这个紫嫣呢被警方抓获了。哎，有朋友就问了，这公劲儿他上哪儿去了？难道真上意大利米兰了？哼，一听到这儿，朋友们就应该知道，那指定是扯呢，米啥兰呢？米兰，意啥大利呀？净扯淡呢啊！说呀，这个实际上呢，紫嫣的真名叫李思思啊，她呀不是厦门人，而是贵州人，住的也不是5星级饭店，而是表妹家。今年的9月份呢，他确实是要出国，不过去的不是意大利，而是印尼。这一高一低的哈，差距太大了。编造这些个虚假信息呀、啊，说白了就是催，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那个李思思就说了，说呀，当天呢，他跟这个小刚啊在宾馆。你刚才说的不全面的意思就是啊，他在宾馆有别的事儿了，发生点其他事儿啊。最后吧，这女的觉得自己吃亏了。趁小刚出门接电话的时候啊，把安眠药放在小刚的杯子里，就劝他喝下去。等小刚睡着之后啊，拿走他的现金和金项链。现在钱已经花了，金项链也兑换成了金戒指之类的小首饰了。目前李思思因为涉嫌抢劫罪被白下区检察院批准逮捕，这个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查之中啊。朋友们，刚刚我说哈，男的也有可能被骗，你说这个事儿到底是男的被骗了还是女的被玩了呢？我觉着吧，这话就不好说了，分怎么算啊。要说吧，这男的丢的呀就是点钱，这女的丢的可就是个人了。而且你说你这家是都是抢劫罪了，那抢劫罪是闹笑的吗？那得判呢，轻判不了呢。你这么一整完了之后，人生都完了，还出啥国了？还出国出屋了，出不了了。要说吧，现在有些个人哈，就通过什么什么微信呐、啊，什么通过网络呀、QQ 啊，就这些个玩意儿哈，哎，就先拉个上完之后吧，这啥玩意儿都敢整，啥玩意儿都敢照亮哈，最后玩这个吃亏，吃亏。我跟你说，你亏都没吃，没苦你都没处诉去，吃哑巴亏得了。听完这样的事儿啊，多说点也好啊，让朋友们也知道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再说吧，俩人往一块儿走凑合，你得严肃点谨慎点，现在人怎么都这么不自重了呢？哎呀，真是啊，愁坏了。那看一下咱们短信平台上朋友们都说什么呢？131尾号5489的朋友说，觉得自己是个男的，应该不能被骗，防不胜防吧。嗯，说的不就是吗？再说这男的，你说啥叫被骗呢？他不也占人家便宜了吗？一开始为啥跟着女的这那的，又带那么多钱，又带个大金链子，还不就是因为说这女的意思就是有钱了嘛，白富美嘛，哈，寻思有点便宜就占吗？那这个这么的，抓紧时间跟朋友们说说下面这件事儿。有一句话叫啥呢，说三买卖不算交情，离了还是好朋友。这句话听是不是挺耳熟？哎，对了，这个呀就是电影《非诚勿扰2》的台词儿。
这个电影里头呢，这个孙红雷啊和姚晨举行的离婚典礼啊，让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0: 人结婚时候都穿那个白色婚纱，离婚时候穿个黑色的啊，对不嘛？有些朋友说了，这是属于艺术，那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一般情况下，这事儿不可能发生。非也非也，那你可就错了。这不嘛，浙江啊，就这么一对两口子，他们的举动啊，让法官也纳了闷儿了。说呀，林女士今年呢38岁，重庆人。2010年的8月份呢，她和同是重庆人的曹先生在宁波镇海一家公司应聘的时候相识，因为俩人是老乡啊，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见了面之后啊，俩人就互相留了电话了。自那之后啊，俩人是经常往来，一来二去互相照顾彼此呢，就有了好感了。这俩人吧，之前呢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都离异了。这把相识啊，他们很是渴望组建新的家庭。2个月之后，俩人登记结婚了。哎呀，要说结婚这事儿很严肃啊！你说才2月，怎么就往一块儿凑合呢？想没想好啥人呢？看不看清楚啥脾气秉性啊？说呀，林女士呢曾经留学海外，思想呢是比较西化的。因为啊，之前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她就提议家庭开支 AA 制。哎，当时吧，这俩人还商量好了，说如果感觉幸福啊，就在一块儿；如果觉得这个一方啊或者双方对于婚姻不再感觉到幸福的话，可以随时提出分手，大家都要坦然接受。这曹先生呢，此前呢也在外资公司工作过很多年，对于这种婚姻模式呢也是比较认可的。哎，就这么的，俩人就结婚了，在镇海呢租房子居住。虽然说工作比较繁忙吧，但是呢感觉还都不错。要说吧，这俩人啊，真是俩人不能针尖对麦芒的，这婚姻状态下也是，总得有一个服软的，是不是？他俩吧都是单位的业务骨干，特别是这个曹先生啊，经常出差，聚少离多。慢慢的吧，俩人呢就发现，在这个生活习惯上啊、为人处事上啊，各个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加上呢都有子女，在和对方子女相处过程当中啊，也出现了不少的矛盾。期间呢，他们也都曾努力的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多次失败之后啊，慢慢的就感觉到疲惫了。按照事先的协议啊，俩人就商量了，说还是做回朋友吧，别让自己这么累了，并且决定举办一个离婚仪式，纪念他们曾经爱过。朋友们，知道吗？离婚这种事儿，咱得到民政局去办理去。但是吧，这俩人觉得说，为了给感情一个交代哈，得让这场离婚仪式得庄重一点、肃穆一点儿。他们呢决定向法院起诉，在法官的见证下结束这场婚姻。27号的上午啊，俩人呢都穿上了大红色的这个卫衣，并且呢佩戴了结婚时对方给自己的婚戒，来到了法院，以感情破裂为由是起诉离婚。为啥穿着大红的衣服呢？说2年前结婚登记的时候吧，俩人穿的就是这套情侣装。签完离婚调解协议啊，俩人当着法官的面把这个婚戒还给了对方，并且友好的握手，表示以后还是最好的朋友。曹先生说了，之所以来到法院起诉离婚呢，就是想让法官给做个见证，以表双方对这段感情的肯定。说了，既然离了，那就洒脱点，别给对方带来伤害，留住那些美好的回忆。离婚仪式完成，在和法官告别的时候啊，李女士还催促曹先生快点回去。原来呢，他们还在饭店呢设了离婚宴席，邀请了几位好友共同见证俩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宣告人生的重新开始。哎呀，这幺蛾起的挺有意思哈。这法官说了，说哎，喜庆的情侣装，互相关心的话语，说我办这离婚案子办了快5年了，这么戏剧化的场面从来没见过。这个案件当中没有财产分割、孩子抚养的问题，这是他办的所有的离婚案件当中最简单、最不纠结，也是最温馨的案件。朋友们，咱常说呀，现代社会呀，离婚率高啊，真是这么回事啊。啊，好些个人呐，为了这个离婚呐，整的甚至说家破人亡的、撕破脸皮的哈，老死不相往来的，真那样的。这么随着现代社会这个婚姻呐、家庭观念发生的变化，人们开始对这个婚姻和人生的价值呢，也开始进行重新的审视了。对于离婚的态度呢，可以说也是越来越宽容了。离婚仪式啊，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可以说，结婚有风险，离婚需谨慎呐。这绝对是一辈子的事儿。过去常说什么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意思就是投资花钱谨慎一点。其实朋友们，你想想，有的时候说来说去，钱的事儿啊是最小最小的事儿，真的。 感情的事儿、婚姻的事儿，那是最大最大的事儿。婚姻不是儿戏呀、啊，需要珍惜。但是咱们得说，这个婚姻当中难免会出现问题。当问题无法调和解决、无法挽回的时候，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一定要离婚的时候，那么离婚仪式也可以说是一种值得考虑的一种值得借鉴的方式啊，用这样一种比较平和的一种比较这个温馨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这段婚姻，也算是对自己啊有个交代，对自己这段感情啊，对自己的这段青春呢、啊、有个交代，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啊。反正呢，不管怎么说，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最终的结果啊，都是让自己高兴，让自己痛快啊，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快乐。如果说做了这样的决定，做了这样的选择，没有让您过得更加的开心的话，我觉得那还不如就那么将就下去了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对于这个生活呀、啊，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刚刚跟大家伙分享这么个消息，其实就想跟大家伙说什么呢？现在大家的这个心态啊，就变得越来越好了哈，这越来越开明了，很多事儿都看得开了。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对不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只要自己乐呵了就行，两个人乐呵都乐呵了，那最好。这么的，抓紧时间跟朋友们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呀，凤在节目当中总跟大伙强调说，喝酒别开车，别开车，别开车，还开车别喝酒，别喝酒。总有人吧，心里就跟没有数似的，对不嘛？宁波有个男的酒后车撞了。说呀，11月23号半夜11:30左右，宁波镇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接到报警，得知啊，在长河高速公路南京往常州方向180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民警在出警途中呢，又接到报警说呀，一辆小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子已经开到茅山服务区了。民警得知啊，这两个报警呢，是因为同一起交通事故。这第一个报警的是一位货车司机，他报警说了，行驶当中听见一声响，就感觉呀车抖了一下，看见一辆小白色小车从旁边开过去了，停车一看呢，发现车尾左侧被撞坏了，当时啊，小轿车号牌都没看着。第二个报警的呢是个小轿车的司机，报警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到了茅山服务区，由于镇江高速公路要先经过茅山服务区才能赶到货车停车地点，恰巧巡逻民警在茅山附近，就由他呢带着这个警察呀立即赶到这个茅山服务区啊，找到了报警人丁某。民警发现呢，这个丁某开的南京牌照的吉利全球鹰轿车损坏是非常严重的，而这个司机丁某看到民警之后啊，就往警车里头啊扔了一个纸袋和一条软中华。根据这个丁某介绍啊，当时他把身上剩余的钱全放一个纸袋里头了，大概是10000多块钱。没想到啊，这民警看都没看呢，就给退回来了，并且呢予以教育。民警询问了事故情况啊，这丁某啊就开始直播了啊，也直播不明白，始终啊和民警保持距离。民警靠近一闻，发现这男的是满嘴酒气呀、啊，马上啊带他上警车做酒精测试。经过呼气酒精测试仪检测呀、啊，丁某血液当中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血液当中含有71毫克，涉嫌饮酒后驾驶非营运机动车，并且发生了交通事故，没有构成犯罪。那么由于丁某讲不清楚事故地点呢，民警啊起初也不知道两个报警是同一起事故啊，镇江高速公路呢派出两名警力增援，在1个小时这寻找之后啊，找到了另外一辆事故车辆，这个尾部被撞坏的货车，民警这才知道啊，这两辆车发生的事故啊，一块嘴一捏就同一个事儿，是吧？更没想到的是啊，这个姓丁的小子就开这个吉利的这车的小子，还在事故发生之后把人车撞了之后开了将近20公里啊。当货车司机看到小轿车的时候都没敢相信呢，说哎呦我天哪，我车当时就感觉动弹了一下，都晃了一下，没想到的小车撞这么惨呢。经过询问得知啊，今年34岁的金坛男子丁某在南京工作。当天晚上呢，他在南京啊和朋友一起吃饭，喝了点白酒。你说本身知道自己要开高速，你喝什么白酒？喝什么酒呢？啊，什么人呢这是？之后呢，就寻思开车就回老家了。由于酒后开车影响反应速度，朋友们都知道是不是？喝完酒之后，人就这脑子就木啊，眼睛不好使啊，这手也不好使啊。行驶到高速公路南京往常州方向180公里的地方啊，小轿车右前部撞上了前方行驶中的货车的左尾部，万幸啊朋友们没有人受伤。 因为喝过酒怕民警查着，丁某就继续往前开。但是吧，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就在这个服务区把车停下来了，打电话报警了。看见民警之后呢，就向民警行贿，意思就是你拉倒吧哈，这事儿就这么过去得了，希望啊不要追究酒驾的责任。没想到被断然拒绝了。那么这起事故当中啊，丁某负全责，所有损失呢自己买单。另外呢，他还赔偿了货车司机修理费7000块钱。赔钱是一方面，酒驾接受处罚吧。哎呀，要不说呢，很多朋友啊都总觉得说我这人我开车靠谱，我老司机了，我无所谓啊，我这个出门什么的，这个稳稳当当的，基本都有了，喝点酒没事儿。其实朋友们呢，非也非也。我们常说呀，叫做这个未雨绸缪哈，提前呢我们要做好这个各种各样的准备。你看没事的时候你好我好的，真到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你身边人都得受你牵连呢，就跟你一起喝酒的人，真是的，喝酒了你还让他开车，这帮人寻思啥呢？要说现在很多朋友啊，交朋友得慎重点，你就看你在那开车呢，完了还劝你喝点，喝没事，喝多喝点，怕啥呢？没事，这晚上没有警察，这样的朋友我看你也离他远点吧。能这样似的吗？这不拿人生命开玩笑的吗？这不是拿人的前途开玩笑的吗？现在这不是小事啊，酒驾已经入刑了，朋友们啊。说最近呢，《江南 Style》这首歌啊，可以说是红遍了全球啊。吉林吉化集团公司第三小学的老师将《江南 Style》啊改编成独特风格的《江北 Style》作为学校的课间操，家长们对这件事是大为赞同的。确实是这样啊。现在很多这个好朋友啊，都需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得有点创新，得有点创意，这样才有意思，对不对？说33岁的一个英国男子啊，今天在进入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之后，庆祝自己成为在不借助飞机的情况下到过全球所有主权国家的第一人。33岁走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这人也不一般呐。说27号，这个危地马拉一个男的在机场开玩笑说呀，自己行李箱当中有炸弹，导致大量的旅客行程被耽误，警方以谎报炸弹的罪名将其逮捕。啊，这玩意儿啥玩笑都能开吗？说日前呢，英国的一只乌龟刚刚度过了自己130岁的生日。这只长寿的乌龟曾经经历过二战炮火，也曾经历经过多位主人。更为神奇的是，这只乌龟在96岁的时候才被兽医发现，它是一只母乌龟。不是，它活这么大是根据什么来鉴定的呢？反正我当初生物学的不咋好，我也不知道。反正人不都说吗，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这玩意儿能活。发现呢，现在这小偷比主人都仗义，都是主给当主人那个惯的，小偷太猖狂了，未品的真长心呢，如果哪个都这样，这小偷就不多了。行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祝大家一天愉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

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建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杰姆收到未婚妻的来信，只见信上写着：
2: 亲爱的，我想念你，想念你那金色的卷发、浅蓝色的眼睛、高高的颧骨，还有你左手上的伤疤，以及你1.82米的身高。
1: 杰姆的男友见了这封信说：
3: 哎呦，这封情书确实少见啊，你的未婚妻干啥的
4: 啊？他在警察局里专门写寻人启事的。

0: 一位男士得力于妻子的活动，当上了某市的市长。一天，他和妻子到一处建筑工地视察，一位头戴防护帽的工人向他们问候，然后诙谐地说：“
1: 哦，夫人，记得吗？高中时我们常常约会呢。”
0: 过后，这位男士故意逗弄妻子说：“
2: 哎，跟你结婚呢，你不觉得幸运吗？你本来应该是建筑工人的妻子，而不是市长夫人呐。”
0: 他的妻子回答说：“
3: 哼，幸运的是你。如果我们不结婚的话，他就是这个市的市长了。”

0: 史密斯被选为州长以后，首次去监狱视察，看了牢房之后，看守长请他对犯人说话。他从来没有对犯人讲过话，因此很窘迫。他说：“
1: 公民们。”
0: 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做了犯人，就不再是公民了。他更窘了，连忙改口道：“
1: 这个罪犯们。”
0: 这样又不妥，于是他又连忙改口说：“
1: 不管怎样啊，看到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我很高兴。”

0: 新婚之夜，新郎动情地对新娘说：“
1: 哎，亲爱的，让我们俩商量一下婚后的生活吧。哎，你说在我们家里，你想当总理呢，还是副总理呀？”“
2: 哦，亲爱的，我可不敢当。不过，我想我还是能够胜任一个较小的角色。”“
1: 哦，是吗？什么角色？”“
2: 当然是当咱家的财政部长了。”

0: 说有一个男人懒得出奇。有一天，妻子要切面条，叫他到邻居家借个面板。
1: 哎呀，不用借了，就在我背上切吧。
0: 妻子在他背上切完面条以后问：“
2: 痛不痛啊？”
1: 疼，我也懒得吱声。

0: 约瓦尔要去海边度假。临行前，他托付女房东把他朋友寄来的信件及时转寄给他。女房东一口应承下来。一个月过去了，却没有收到一封信。他感到很奇怪，他与那么多朋友向来通信频繁，怎么会收不到他们的信呢？于是他打电话问女房东：“
1: 喂，你为什么不把信转给我呢？”“
2: 先生，先生，您没留下信箱的钥匙，叫我怎么给你转信呢？”
0: 他恍然大悟：“
1: 哦哦哦哦，是是啊，你看我真糊涂，没把钥匙给你，你怎么开信箱啊？”
0: 他立即把钥匙放进信封里寄去了。又过了一个月，他还是一封信也没收到。度完假回来之后，他生气地问女房东：“
1: 我把钥匙给你了，你怎么……”“
2: 先生，先生，您寄钥匙的那封信不是也和其他信一样丢进信箱里了吗？”

0: 有一天，他对朋友说：“哎呀妈呀，你信不信？昨天我老婆跪下来向我求情。”朋友当然不信呢，追问他事情的经过，他才说：“呵，他跪在床边，低头向床底下说：‘
1: 你到底出来不出来？’”

0: 律师和当事人走出了法庭。
1: 当事人先生，
0: 说句实在话，你到底有没有抢劫呢？
2: 律师先生，当我听完您在法庭上的辩护啊，甚至连我也弄不清楚了。

0: 一辆汽车撞倒了一个行人，司机说。
1: 这不是我的过错啊！我驾车一向很小心，我已经开了5年车了。
2: 什么什么？这样说是我的过错了？再说了，你开了5年车有什么稀罕的？要知道，我已经走了55年的路了。

0: 交响乐团在排练斯特拉文斯基的《春天的典礼》的最后一节。指挥耐心地向大家讲述着他对音乐各部分的理解。柔和优美的圆号象征着奔逃的农家少女，而响亮的长号和小号则代表着追逐的野人。当他举起指挥棒的时候，从圆号那儿飞过来一句话：
1: 大师，您不介意我们把这部分演奏得快一点吧？

0: 有一个人很怕老婆，可是在外边却总是对大伙说他在家里是老虎，敢吃人。有一次，一个朋友到他家里来，正赶上他老婆打他，他吓得钻到桌子底下不出来。他老婆见来了客人，就住了手，朝桌子底下喊：“
1: 哎哎哎，快出来吧，有人找你。”
0: 他在桌子底下摇摇头：“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客人好容易把他从桌子底下拉出来，笑着问他：“哎呀，你在家里不是老虎吗？”他指了指他老婆说：“他是武松。”

0: 一位旅客带了很多行李，他雇了一辆出租汽车，问司机：“
1: 到火车站要多少钱呀？”“
2: 7元。”“
1: 这行李算多少钱？”“
2: 啊，行李免费。”“
1: 那么，就请你把行李拉到火车站，我自己走着去了啊。”

0: 游客来到一条乡村马路，见到一个路牌，上面写着
1: 马路封闭，不能前进。
0: 他见前面没有什么障碍，就自信旅游经验非常丰富，于是继续前进。不久，他发现一座桥断了，不得不回头。当他来到刚才放置路牌的地方时，见到路牌背面写着
2: 欢迎你回来，傻瓜。

0: 列车里，服务员对一位大胡子乘客说：“
1: 喂，请不要吸烟。”“
2: 啊？难道我在吸烟吗？”“
1: 你嘴里叼着烟斗呢。”“
2: 啊？哼，这能说明什么？我的鞋还套在脚上呢。但能就此说我在走路吗？”

0: 有一天，妻子温柔地问丈夫：“
1: 亲爱的，当初你怎么会想起给我写情书呢？”“
0: 哎，没有办法呀，当时我给咱班女生一人一封情书，只有你一个有回音儿。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很，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11: 让我们继续共享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南京歌手苏云、大雁、南飞。

风从东方来，在民族音乐里和你说话，和你有约。红色娘子军当中的娘子军曲，聆听最中国的声音。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湘云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现在啊，这普通人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伙儿啊，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啊？现在的我们饿不着，也冻不着，有房子住，也有饭吃，生活条件可以说比20年前那好太多了。是20年前那是什么条件？就20年前可能住的一定不是楼房，大部分人住的都是小破平房。住的小平房取暖基本就是靠烧柴呀烧煤呀取暖，工作吧也没有现在就是这么多的一些可以挑选的，以前呢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呀。工作没啥好工作，这是吃的玩的用的也没有现在好，以前的小孩哪有手机玩啊，哪有电脑，家里边谁要有一个小霸玩的游戏机都老厉害了。20年前，家里面有辆桑塔纳，那是确实是很不错的了。那现在可能桑塔纳好像不生产了吧？就说生活条件呢，比20年前好很多，但是为什么日子感觉过得越来越累挺啊？这压力就越来越大，心里面越来越慌。很多人都说呀，当代普通人最煎熬的不是贫穷，而是生活被死死的紧绷，全年没有休息，也不敢停下来。

也不敢闲下来，不敢生病，不敢失业。确实，这种紧绷感是最容易让人感觉到疲惫的呀。现在大部分吧，普通人，普通的上班一族来说，月薪三四千啊，不错了。五六千的话，我感觉你已经算是高收入了。这月薪三四千、四五千这个样子的，不算是很低，它应该算是一个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上，生活是应该是够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是固定的，支出不固定，就是这一个月，假如咱就打五千块钱来说的哈，一个月无论你怎么干，就是这五千块钱。但是支出不固定啊，你就像是每年十月份左右吧，应该是大家伙儿比较钱紧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得交取暖费了，朋友们？咱们用自己啊劳动所得这一个月的收入减去取暖费啊，可能有的朋友还得养车呀、还房贷、还车贷，咱就都不算那些了，就单独用你的工资减去取暖费。请问还剩多少？是吧？如果说呢，这一个月，除了交取暖费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个汽车的保险也得交了。全险的话，是不是三千多吧？就来个那个三折，取暖费加上这个车的保险费，再年检啥的，就烂糟的，可能是这个月是赔钱的。实话实说，就有赶上那么一个月，还有随礼呢，人情往份啊，喜事啊，包括这啊有的白事咱都得去，人得到，钱你也得到啊。看起来就说每个月收入啊三四千块钱、四五千块钱，好像还挺好的，但是他的收入很固定，就这些钱，那是你花的有很多破口等着你去赌啊。可以说抗风险能力是倒也不顶嘴，是热爱工作吗 ？No， 并不是。就现在你有几个你去采访他说，请问你现在非常热爱你的工作，你很向往你的工作吗？你很多人他可能有一部分说，我特别喜欢这个职业，我从小就想干这个，也就是我从小就想当一个设计师，或当一个什么理发师，可能那个热血也就那几年，时间长了以后，你看那就是一个工作。那么既然说就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啊，一份这个收入来说的话，为什么还如此热爱呢？不是热爱，他是害怕什么呢？扣分儿，有的那公司管得老严了，上班得摁指纹，下班可能刷脸打卡，你没刷的话，抱歉，这个月二百满勤没有了，是吧？很多年轻人那么积极的去工作，就是因为怕扣分儿、扣满勤，因为是一个月。干得好可能能挣三千多点，如果没有满勤，再没有奖金，再罚点款，这个月就剩两千来块钱了。中年人更不用说了，中年是比较难的了，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压在两个肩膀头上了。很多人看似说，哎呀，每天正常上班，正常下班，表面是稳稳当当，实则只要是这个工作一丢了，那么全家的生活立刻就崩盘了。压力确实是有啊。这以前呢，以前这老一辈过日子呀，手里有钱儿，心里不慌，赚多赚少啊，他都能够活，都能够生活起来。你可能家里面有点地，我种点苞米，种点菜，可能是卖不了多少钱，因为地的面积有限，这些东西它不够那个产量，它不能卖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自己吃的话，可能这一个冬天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吗？我就是能种地我就种点地，就是天冷了没什么地可种了，我就是干点这个零活，他到哪儿他都能够生活。那现在不行了，现在你想种地吗？想种地没机会了。那现在都是楼。

无房子，你没有地可种，除非你乡下还有房子还行，要不然你上哪去种？你到那个小区楼下，老小区不行，那物业一会儿就给你打电话了。物业说你要种点花花草草吧还行，你要是种点大葱，你这整点那个芸豆豆角，那不行啊。现在的普通人就很难，月月都是月光族啊，月月都是很过得很紧绷，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来填窟窿的，填账单的，填生活开销，可能也是赶上这个眼下的时代了啊，就是提前消费，提前享受生活嘛。提前消费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让就是字面意思吧，提前享受，先甜后苦，后面全是苦。因为什么呢？人必是有七情六欲，你想得到，比如说我男生来讲，我就羡慕人家开那个迈腾380的，我就想买一辆，但是这个车不便宜，现在可能是掉价了，但是在我的认知当中，这个车的 B 级车的标杆，它怎么也是在20万或者17-18万左右，这也不是普通家庭或刚步入社会一个小年轻人随随便便能够掏出来的，谁干不愣一下能掏出20万？我看来。但是呢，你可以贷款呢，是不是？你贷款买，你可以先首付你交点，提前就消费了嘛。你提前你贷款，你是享受了，就导致你后期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得努力工作，你得想方设法赶紧把这个车贷还上去。你要不还，你心里面你始终是有一些事儿，就搁这就是让你晚上睡不好。反正没有多余的闲钱去享受生活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放松身心。也有网友说了，说我感到疑惑啊，怎么疑惑呢？说这每个月3-4千甚至5-6千的工资啊，那不低了，那一年下来也5-6万6-7万呢，怎么就存不下钱呢？因为现在最磨人的不是大额支出，你发没发现，就咱们从年头啊，年头到这个年终岁尾嘛，你拢一下就是你这个转账啊记录，它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支出，几个 W 几个 W 转账没有，都是快了八毛的，今天花个200-300，还有这70-80买个菜来，或随个礼300-500来，他把这个东西365天给你累加到一块儿，它也是个大数字呀。啊，就这些隐性的小开销给你叠加在一起，买菜、水电费啊、燃气、话费，你话费你夸你说现在不最低是充多少钱了？现在最低是30吧。啊，就是去杂七杂八，网费、物业费、停车费，刚才也说了，还有个取暖费。你加在一起，生活这开销、人情往来，每一笔都不多，就几十几百，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日积月累，它就是个大数字。那为什么说老一辈人，咱们的这个长辈们，家里老人，他们存钱很容易，因为以前花钱很少，家里面要不往回倒退20年。咱们消费是哪儿呢？我不知道大家伙儿的生活条件怎么样。我纯农村孩子，就你想花钱，这个村里面顶多有2家，不叫那家不叫商场的，那也不那就叫小卖部。那个小卖部，我现在想象一下，可能你用500块钱，应该可以买到他店所有的东西了。老一辈容易攒下钱，是花销很少啊，几乎是不怎么花钱，就几乎就家里面就是有吃有喝就行，不像咱们现在要求比较高，买个衣服啊必须要品质的，首先啊我要它的品牌穿出去让人知道我买东西是有要求的，品牌啊材质价格低了可能说几十块钱的有点是不穿不出手啊。对吧，攀比，咱们看看就是老一辈人他们的衣柜里面很少有新衣服吧，都是缝缝补补，或者是一件衣服连续穿好几年，有的都已经掉色，有的那个裤腿的时候都已经磨的就是很老旧，人家也不换，不像咱现在可能一季咔整个大批量的全撇了。是吧，人家现在有，而且有很多年轻人就说手机这一块吧，就因为这个手机扔多少钱从

这个水果手机啊，从4S 到现在已经出到17了，这网传说18已经出来了。你就说跟风买这个手机，一代接着一代，每一代出来它这个价格都得在6000、7000、7000、8000，甚至上万，对不对？这一路走过来，买手机的钱得多钱呢？

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啊，这物价呀年年涨啊，网络流行语说这什么都涨，物价是啥都涨，就工资不涨。你没招，人家工资人家老板定好的，老板也想省两个钱，老板可能说你今年来第一年来我给你3000，你明年我给你6000，那可能吗？

0: 一个是正常的一个花销啊，可能我们的收入也很固定，再就是人情往来呢，也变成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很多人的压力呢，一半来自于生活，另一半来自人情啊。都说现在是什么社会，叫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有好处，就叫什么的，有人好办事儿。但是你说你办完事儿，你就不能白忙活，白让人家帮忙是不是？咱们还得说表示一下心意，就是来回走动其实也很累。你像这朋友啊、同事什么，结个婚呐、家里面小孩办个满月、升学宴，现在其实我看那个分数拉的也挺低的，几300来分也能办个升学宴。
1: 君不见。
0: 升学宴，再就是乔迁的搬家了啊，说不好朋友们来吧，来喝酒吧啊，我请你们这个喝酒，也搬家了嘛，我从那个五楼搬到三楼了。还有怎么开业的，家里老人过大寿的，你随礼吧。聚餐花不花钱？必花钱，聚餐你不得 A 制啊，你看花多钱，你十个人花1000你不得 A 100呀、逢年过节，大大小小的酒席，礼尚往来根本躲不开，你躲开不行，为什么？人情社会，你自己单打独斗不行。有的根本躲不掉，一场随礼可能几百上千，一个月几场下来，普通人半个月工资就没了。半个月工资呢，那还是比较体面，有可能一个工资都不够，要我说白干还得搭点儿。有很多朋友直言说，我不怕过苦日子，我就怕赶人情往份儿，不去吧你就把这个朋友亲戚给得罪了，被人说不懂事儿，你看他家有事儿我都去，我这家里面张罗点事儿吧，他人也不来，人也不来吧，钱也不来。有很多普通人一年辛辛苦苦的挣了一点钱，最后把这点积蓄全都消耗在人情世故上了。

现在有很多这个长辈说，年轻人呢，哎呀，为啥不结婚呢？实话实说，不敢呢。你要是谁不想恋爱啊，谁不想说找个伴儿结个婚啊，有个家都想，但是这个压力啊，这也确实挺大的。你像结婚最起码啊，几个大头彩礼得给吧，房子得有，车不管多钱代步你得有，三斤白酒席是不是，就这些操作一下来，有的几乎就是掏空家底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啊，这仅仅是开始。酒席办完之后，你得养家呀，你得还贷款呢，有小孩养小孩，有老人得养老人，随便一笔开销，一个年轻人他足以压弯他的腰。养孩子更不用说了，奶粉、早教、幼儿园、学费、辅导班、兴趣班、穿搭，小孩的那一套穿搭，我跟你说，能赶上咱成年人的好几件。而且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应该是20年前的10倍不止了。以前咱们穿什么衣服，那捡邻居家、亲戚家的哥哥姐姐，人家就是穿小剩下来的衣服，你现在你能给你孩子穿吗？

对吧？你像以前我们上学用那个什么稿纸本、草稿纸的，正面写完，我用反面再写一遍。现在小孩攀比心多重啊，还是用背面。他那个第一面没有什么卡通图案不好的，那像那个书本啊，铅笔就是书包，他都不用。有很多年轻人也想透了，如果自己有那个条件的话还行，因为可以让孩子享受比较好的物质生活，那现在自己没有这个能力，那就没办法，只能先往后放一放了。我依然随身梦思伴，笑看世事似水变迁。虽然说我们普通人很普通，但是呢我们也很努力了，起早贪黑，勤勤恳恳的，踏实肯干，我们省吃俭用也是默默承担了很多呀，也没偷懒，没有摆烂，依然是努力在拼命的这个生活。生活虽苦，我们依旧在坚持，日子虽紧，依旧在前行，我们依然在路上。希望吧，这个收音机前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少一点压力，多一点轻松啊，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啊。上半段咱们就先嘚啵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哈，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
17: 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五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2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的。下半段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的钱到底都是怎么没的啊？有很多朋友啊，都有一个疑惑，这就纳了闷儿了啊，自己这个工资也不是很低呀，还可以呀，平时也没买什么大件的奢侈品，可是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一年到头发现他也没存下几个子儿。其实啊，咱老百姓的钱从来不是大手大脚花没的，而是被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冤枉钱一点点给掏空的。你要是真是大手大脚的花了一笔，你一定是做足了一个准备了，你肯定是三思而后行，就像刚才说像买车一样，是不是？你买个20来万的车，你可能是一时冲动嘛，你肯定是想了好。

那先来说最隐蔽的坑是什么呢？是移动支付啊。现在就扫码支付可太方便了，扫码付款不用说摸现金，很多消费根本没有什么感觉，俗称叫无痛花钱，但是却最耗钱的。那么最典型呢，就是日常的饮品啊、零食，上班族啊、年轻人最常见的习惯，每天一杯奶茶。你现在尤其这天热，你今天就点杯奶茶，冰冰凉凉的，酸酸甜甜的，哎呦太美了。有喜欢喝奶茶的，有喜欢喝这个咖啡的啊，但是你就再便宜再便宜，你买一杯也得花个七八块钱，每天一杯，这一个月下来也是好几百块呀。要不说现在有的年轻人他攒不下钱呢，因为也不能说他们的消费方式是完全错误啊，也没什么问题，他们就是想对自己好一点。我只是想吃的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天热了我就买个冰镇小饮料也不过分吧。买个小饮料，买一个网红小点心呢，单看一杯奶茶可能也就几块钱，一杯水几块钱，谁都觉得不贵，随手也就支付一下就买了。但是细细算一下，一天15块钱的花销，一月下来就是450，一年下来轻轻松松干你5000多块钱。请问你一年的总收入减去这5000，还能剩多少？或者是说，就这5000块钱，如果你没有说买这些小零嘴儿，也没有给自己买小甜水儿，那你就是攒下这5000块钱，这5000块钱才能干不少事儿。你要说500块钱可能干不了啥，500块钱可能吃顿饭就没有了，但是5000块钱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点的羽绒服啊，或者是换款手机，5000块钱换个也可以换一个差不多的手机了。就看就个人的消费方式，如果你没有平时浪费掉买这些小零食啥的，可能会攒个3000-5000的，但平时你如果就是享受了，可能到头来你就看不见这个钱。还有呢，就是便利店的随手消费，路过便利店呢，顺手哎买包零食吧，这买个瓜子儿吧，或者是有的人喜欢这个吸烟的朋友，这是买包烟吧，10块8块的就买了，习以为常了。或者是一盒切好的水果，就看似很零碎的开销，不太起眼儿，月底一对账才发现，这类零散支出它能够占到日常开销的一大半。更可惜的是，很多零食饮料你吃不完，有些那个零食就是你一开始吃的时候吧，觉得哎呀就挺脆的，口感挺好的啊，有辣的，有甜的，还有麻的，吃的挺好。到后吃到中间的时候，吃了半袋你就有点不太想吃了。啊，吃不完就是浪费食物，不仅呢咱花了钱，还很伤身体。妥妥的是双重冤枉钱啊。除此之外，日常通勤也是一个隐形的大坑啊，明明公交地铁几块钱就能够解决，却总是因为起来晚了，怕麻烦怕迟到，就图省事图舒服频繁的打车。单次打车可能也就10块钱，搁咱这出发到白山可能10块钱，摸地头的可能也就5块钱吧。你一说不是好多年就是没得有个两三年没打车，得也没坐公交车，因为你要如果是你有私家车的话，你就很少再去碰这些东西了。啊，不太了解，但是我感觉现在摸地头子的话，就是起步5块钱应该是够的啊。像一次打车是5块钱没啥感觉，但是日积月累，一个月光通勤费可能又要花出去好几百，一年下来又得是几千块钱的无谓支出啊。可能咱们每天定好一个闹钟，早起来半个点儿，时间完全是宽松够用的，咱们坐公交上班是。

是比较省钱，确实走路有点太远了，而且是天热也扛不了，坐公交行啊，是不是才1块钱？对吧？坐公交单趟1块钱，往来回才2块钱。你要打出租呢，起步5块6块。这你这一天坐车花10来块钱，你再来杯冰镇小饮料又10来块，再买盒小饼干，你今天的工资完全就花没了。还有说一下啊，这个钱花哪儿去了？是为了新鲜感买单消费了。很多冤枉钱呢，不是说买不起，而是买了发现根本你用不上。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无聊的时候啊，就是放松的时候干嘛呢？刷会儿短视频啊，刷会儿短视频，逛逛直播间，看看人家卖什么货，有没有能需要的买一点。逛直播间能不能买到好东西呢？能，但是你有可能会买到。就稍微质量差点的。在直播间买东西，他真的很容易踩坑啊。商家呢，他会有一些啊，咱不是所有的啊，有一部分商家他会把一个很普通的物品包装成为啊提升生活质感的神器，网红呢就跟风种草，大家一看都心动，还说这个大网红人家有几十万的粉丝，那网红他们用的这个背的这个包啊，啊穿的那衣服，这都是这都买这个品牌的，咱们也跟着买吧。看着就心动，头脑一热就下单了。推荐什么网红小家电呐、小众的厨具呀、哎，可好看了。买回来以后你关键你也不做饭呢。一些装饰小摆件儿。还有新奇的文创，还有各种号称懒人必备的神器，买回来新鲜两天，随手就往家那一撇，占空间不说，钱花了，关键你没用上，你买回来哪怕咱用上了，你天天做饭，你说买这个厨具，买个锅呀，买个这个厨房电器，我能用上也行，你买回来以后就你就可当摆件一样。占空间，你打扫卫生你还得擦，而且他那个太占空间，主要是东西一多，你家空间小，那更挤挤巴巴的。是吧？刚才也说了，什么网红小家电啊，厨房一些这个器具，可能不大啊，也不贵，几块几十块钱就买，单买一件不心疼，但是一年一年的你囤这些东西，那算起来可是一笔巨款了。我们看似好像在买这些物品，实则呢是在为商家营造氛围感、新鲜感买单。东西没有产生任何的价值，钱却是实实在在的打了水漂了。再就是什么呢？各种的盲目充值、会员续费也是高频的冤枉钱。现在也确实，你要是不续费，你像它就像我们这个直播使用的这个音乐，你如果没有会员，有的歌你听不了。啊，在有一些朋友有追求的，我喜欢听歌啊，偶像是林俊杰呀、周杰伦呢，尤其是像这种大明星，他们的歌那更是会员了。啊，喜欢追剧，你都得有会员，视频会员、音乐会员，还有网盘会员啊、购物会员，很多人开通之后啊，根本不用啊，包括什么健身房健身卡，充了个2-3千块钱，一年续个3到2次的。就不知道，就是给他的感觉，就我有这个卡以后，我真就成为会员了。但实际上，你说有啥变化吗？有很多人开通这个呢，会员就闲置啊，月月自动扣费。不少人都是手机里面躺着7-8个没有用的自动续费的项目，每个月就默默的扣你钱，自己浑然不知。等到对账时候，哎呀，我这每个月这话费扣这么多呢？你怎么就是这么多扣钱的地方呢？你发现你开通了很多这个会员啊。君不见，却起舞翩翩。君不见，却不。再来说一个最无奈的坑啊，不懂常识多花的智商税。那老百姓过日子最怕的就是不懂行瞎花钱，很多钱花的纯粹是没有必要的智商税啊。你要买药就是最典型的场景了，很多朋友买药只认什么大牌的，必须买贵的，觉得价格

越贵效果越好，不真就不一样啊！我不是说在这个直播间卖药啊，这不敢，这得给我抓起来。咱们就是分享分享一下生活。那有的这个感冒药啊，它不是越贵越好，我反而是什么呢？有某一种这个款的啊，咱不说哪个牌子啊，某一款感冒药它不是很贵，哎，但是你有点这个头痛，有点晕，就感冒之前的症状上流鼻涕了，赶快吃一片它就好使。贵的吧，给我吃呢，它好像还没那么好，就起效没那么快。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这个药呢，它得对症，不是说是药是越贵的就越好使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殊不知有很多这个医院药房啊药店的平价代替药，成分药效和高价药几乎是一样一样的，只是它没有这个品牌，没有品牌啊，这个包装成本可能也是少一些。很多时候咱们花了几倍的价格买药，多花的钱花哪儿去了？广告费呀，为什么人家请明星代言呢？对不对？人就是包装费。

0: 再来说最不值的坑，叫面子消费。很多成年人的花的冤枉钱都是为了面子硬花的，人情往来里面的盲目开销，不好意思拒绝的饭局儿，没有必要的攀比送礼，随大溜的高额随礼，很多时候明明自己的经济不是那么的宽裕，兜里面一打开，那钱包里面没有几张红票了，打开微信那个余额的页面，发现它已经不是三位数了。是吧，你说你这还有必要吗？说哎呀哪个角儿都得去，关有能实力也行，没能实力咱去干啥呀。再就是日常的攀比消费，别人买新手机了，哎呀他都换了我也想换，你也对付用得了呗。啊，人家换包了我也想，那关键是人家有个好爹，你没你就是家条件比不上啊。是吧，你能跟那个王思聪比吗？人家他的爹厉害呀。就是明明说咱现在使用的一些旧物件虽然旧了，但是它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有些朋友纯粹为了攀比就跟风换新的，那你不是用苹果这手机了吗？是不是你用的什么系列，我比你买一个比你还好的。钱花出去了，但是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提升，只是满足了你的虚荣心，最后剩下的只有拮据的生活和一些闲置的物品。很多人觉得省钱就是委屈自己，抠抠搜搜的过日子，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好好生活应该是花钱呢咱也大方的花，不该花的钱我是一分也不带浪费的呀。就有一些看似不太起眼的冤枉钱，只要你一点点的戒掉啊，一点点的把控，一年下来普通人轻轻松松也能够省下几百甚至是几千块钱啊。这笔钱你说咱们用来应个急来，哎，改善生活啊，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远比白白浪费更加有意义啊。赚钱确实不容易，每一分血汗钱都值得被好好珍惜。成年人最靠谱的底气从来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看你能否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被生活里面的隐形消费给掏空。不妨咱们从今天开始告别花冤枉钱啊，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实处，花在值得的地方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
0: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榜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7: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7: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7: 我？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5: 喂，喂，你大点声。
1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

0: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时代楷模。
1: 喂，爷爷。
2: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0: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0: 时候，爷爷总说：“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笑><笑>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5: 在河北省邯郸市北10公里处的苏里乡，有一个叫黄粱梦村的村庄。一提到黄粱梦，人们自然会想到黄粱一梦这个成语故事。故事说的是，古时有个叫卢生的读书人进京赶考，在邯郸的旅店里遇到一位自称吕翁的道士。卢生自叹穷困，没有荣华富贵的好命运。道士听了他的话后，就借给他一个青瓷枕头，说枕上我的枕头，你的愿望就会实现。这时店家正在煮小米饭，古时也称小米为黄粱。卢生接过枕头，枕上之后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他梦到自己娶了一个贤惠的妻子，又考中了进士，做了大官，当了10年的宰相，活到了80岁，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一觉醒来，看到道士仍坐在那里，店主的小米饭还没煮熟。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编出了黄粱一梦、黄粱美梦、一枕黄粱等成语，用来比喻虚幻的事或愿望总是一场空。这个成语故事流传很广，内容也很有讽刺教育意义，故事中的这个地方也因此而闻名。后来人们就把这家旅店所在的村庄称作黄粱梦村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村名。后来人们还根据故事情节，在这里建起了一组别具风格的古建筑群，起名叫黄粱梦。黄粱梦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分为单房，单房的照壁上写有蓬莱仙境4个草书大字，传说前3个字是神仙用扫帚挥写而就，写得苍劲有力，具有飘逸之气，而最后一字则为凡夫补缀，显得软弱无力，缺乏功底。第二部分为中院，院中有一方池，长满莲花，池中还有一八角小亭，也别有情趣。第三部分乃由3殿组成，分别称钟离殿、吕祖殿和卢生殿。卢生殿里有一尊用大青石雕刻的卢生睡像，卢生头枕青瓷枕，两腿微曲，侧身而卧，睡意正浓，正做着美梦。人们一见便会联想起那有趣的故事，非常传神。至于此处为何要建3殿，这还是从那个故事说起。原来黄粱美梦成语故事讲的只是故事的前半段，后半段的故事讲的是卢生的归宿。卢生梦醒后，道士教导他，人生一世不过如此，就像那梦一样，一觉醒来什么都没了。卢生听后茅塞顿开，看破红尘，于是拜吕翁为师，

0: 附近造有行宫，但慈禧却没敢在此行宫过夜，怕应了黄粱一梦之说。因为此时她正担心她回去重新掌权的愿望破灭落空呢。正是因黄粱梦村有如此有趣的故事和建筑群，所以这里已成了人们喜爱的旅游胜地。
1: 在全球知名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苗岭新都凯里市境内，有一条长数十里的蟒蛇似的山梁，由东向西转北向南，然后回头直伸向鱼米之乡的庐山镇平出田坝中间。无论左看右看，横瞅竖瞅，都像一条活灵活现的大蟒蛇，将头伸向水汪汪的田坝中间。人们都将这个山头称为蛇嘴岭，地名来自一则动人的苗族民间故事。听老人们讲，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平出这个地方是一片荒芜的乱石沙坝，逃荒要饭的穷人无法活下去，只好用青苔和树叶子包裹着黄泥巴充饥。有一天，在波壁鸠立金银柱撑天的苗族老人告宝、告雄、告且、告当，得知这件事儿，赶紧跑来看望，想法子解救受苦人。他们四人抓来一把黄泥，捏成一坝田模样，连吹三口气，连叫三声，果然变成了水汪汪的田坝，即平出坝。可人们担心有田种出米粮，三十多里外的西南山大财主逮狗精会来抢，霸占田坝。告宝等却笑着说，不怕，有法子。又随手抓起一把黄泥巴，捏成一条大老蛇的样子，连吹三口气，喊了三声，霎时间一条大蟒蛇怀抱着田坝子，半截脑壳伸到坝子中间。大娃细仔见到蟒蛇吓得哭起来。四位老人又念道，蛇哥蛇多样，白天如山躺，晚上来站岗，不准财主抢。连念三声，蟒蛇一下子就变成了一条数十里长的山脉。白天成了山，万一逮狗精白天来了又怎么办呢？四位老人又连念三遍，人人人，连喊三声，变变变。蛇果然变成一个非常标致、非常聪明的小伙儿，大家都叫他蛇哥。从此，蛇哥带领男女青年们习练武艺，站岗放哨，吹笙跳跃，耕田种地，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这一年的8月15，全寨男女老少吹炉跳跃，欢庆丰收，端起新酿的米酒，兴高采烈地唱起了祝福歌。炉声歌声飞过了99重山，传遍了99个洼，飘过了99条河，响遍了99个寨，传进了宰狗精的耳朵里。他从靠背椅上弹跳了起来，他要派兵马抢占，连续进攻7749次，都被蛇哥的三清宝剑挡住。8月15那天，蛇哥实在是太劳累了，大家劝他休息都不顶用。罗斯姑娘流着热泪劝他，阿蛇哥，就趁白天人多，你先去睡一觉，晚上我俩好站岗放哨，让大家欢欢喜喜过好丰收团圆节。蛇哥这才休息去了，哪知道逮狗精忽然带兵前来，粮食全被抢走了。天黑后，蛇哥才苏醒过来，然后把青年们喊拢来，细细商量夺粮的事儿。深夜，蛇哥把大伙儿带到逮狗精驻扎的营盘山上，只见岗哨重重，把守严实。蛇哥右手将闪闪发光的三清宝剑向前一指，口中默默地念道，口水白默默，一喷一成火，漏者化成灰，饮者失知觉。只见逮狗精的哨兵化成了灰烬，营里顿时鸦雀无声。蛇哥带着大伙儿冲进营房，把粮仓打开，由999头水谷牛把粮食驮回平出苗寨， 连夜分给各家各户。

0: 第二天下午，白狗惊苏醒过来，哨兵东倒西歪，粮食没了，气得咬牙切齿，忙把余秋金叫到面前说，要搞清蛇哥的咒语，去找苗寨的米吧。余秋金接受任务，带上九吊铜钱和一篮糯米粑粑就出门了。好吃懒做的米粑见余秋金带来糯米粑粑，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余秋金又拿出铜钱，笑眯眯地递给米粑，白狗精大王特意送给你说。米粑毫不客气地收下了。这时余秋金开始说话了，米粑姑娘，有件事想找你帮忙呢。因吃了人家的东西嘴软，接了人家的东西手短，米粑只好把咒语泄露了。恰好月亮姑娘路过米粑的窗前，听到里面有人在悄悄地说话，便贴着窗台细听，可惜晚了，只听到最后放心吧这最后一句了。白狗精得到制服蛇哥的咒语，想立即出兵。当侦查到蛇哥回屋休息后，白狗精便念起了咒语，蛇哥蛇蛇乖，白天躺如山，雷打叫不醒，火烧身不翻，连念三遍，蛇哥就入眠了。白狗精立即派人飞快下山，将雄黄酒倒在蛇哥的房前屋后，蛇哥一闻到雄黄味儿就昏迷过去了。白狗精及时率兵马冲杀下来，一刀砍在蛇哥的颈子上。正在田坝中劳碌的罗斯姑娘见势不妙，赶忙身背三清宝剑，手拉弓箭，飞身跃马追赶过来。全寨的男女老少也手持刀斧利剑，紧紧跟上。白狗精慌了手脚，拔腿就跑。当他跑到西北面唐家庄下坎时，紧跟在屁股后面的余秋金见苗寨人马追得太紧，慌了手脚，跌下马背。罗斯姑娘顺手一刀结束了余秋金的性命。白狗精见势不妙，拨转马头向右路逃跑，罗斯姑娘和月亮姑娘率兵马分路追杀。当白狗精逃过眼角寨下洞口时，见罗斯姑娘早已拉好了弓箭，便跳下马钻进了落水洞。罗斯姑娘朝着洞里射了一箭，直穿通平路河。经追查，果然是米粑透露了咒语机密，罗斯姑娘十分愤恨，将她当众剁死，丢下落水洞。如今的康弥巴就是因此得名的。斩了余秋精，射了逮狗精，剁了叛徒弥巴，报了仇，雪了恨，可哪能解除罗斯姑娘失去恋人的心愁啊？她回到家里，伤心万分，一直哭了七七四十九天，把罗斯岩都哭倒了。如今横塌竖倒的罗斯岩脚下的那两个永不干涸的水潭，就是罗斯姑娘滴下的眼泪嘞。罗斯姑娘比哪个都伤心，整天哭泣，眼泪便滚。月亮姑娘十分同情地拉着她的手劝说，罗斯姐姐呀，眼泪永远救不回蛇哥，哭声无法唤起众人，还是挺起身子用实际行动给蛇哥灵魂以安慰吧。罗斯姑娘抹了一把眼泪，与月亮姑娘一起挺立在东山的岩头上，放声唱起了飞歌。泪水流成潭，哭声震倒天，仇恨永难消，新仇更难解，抬头望远方，挺起腰杆干，保卫平出坝，有吃又有穿，蛇哥酒泉见，嘴笑心也安。罗斯、月亮两姑娘的激昂歌声感染了悲伤的男女老少，他们擦干了泪水，挺起了腰杆子。湾洞后寨的男女老少决心像猛狮一样勇敢保护好苗寨和劳动果实，不但把寨名改叫狮子庄，人们还在岩壁上写下了血海深仇的血字，现在的写字岩也是从那时得名的。平出坝左邻右寨的人们都挺起了胸膛，纷纷向罗斯姑娘聚拢来。罗斯姑娘含泪唱起了一首歌，蛇哥为山寨英名永流芳，栽棵白果树清白至高尚，栽棵桂花树花开 万里香。听了罗斯姑娘的歌声，大家动手在平初坝东面山头上栽了白果和桂花树各一棵。罗斯和月亮姑娘日夜守护在树旁，早晚浇水不间断。天长日久，白果树长有百来丈高，十多人手拉手也围不完树干。那棵桂花树也长有30米那么高，一抱多大。年年八月桂花开，引来大群蜜蜂采蜜，风一吹，玉香飘得很远很远。又因月亮姑娘伴随着罗斯姑娘日夜守护在树旁，把月光洒在大地上，照亮了平初坝，人们便把东山叫做月亮坡了。风光秀丽的平初一带的许多地名均与蛇嘴地名故事有关嘞。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传说在如今三亚境内的牙龙湾一带，在古时候海边并没有沙滩，仅靠海面的是高山峻岭和悬崖峭壁。如今美丽的沙滩和牙龙湾之名来自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古时候在紧邻海边的高山上，有一个有几十户黎族人家居住的渔村，村里有七位貌美如花似玉的姑娘，她们勤劳勇敢，并与村里的七位年轻强壮的渔民小伙子相亲相爱。有一天，天上十几个仙女下凡，到这里的海中游戏，忽见那七位黎族渔家姑娘结伴走来，他们惊叹人间竟有如此美丽的女子。在自叹不如的哀怨声中，仙女们回到天宫，再也不来这里沐浴，并把他们在人间看见美女的事告诉他们的七个哥哥，撺掇他们的哥哥下凡娶这七位漂亮的渔家女为妻。七位英俊潇洒的仙子怦然动了凡心，他们踩着云朵来到海边，正巧见到七位少女背着腰篓朝海边走来。他们一人朝一位姑娘吹了口气，七位姑娘脚底像踩了风似的，随他们朝深山峻岭里跑去。此时这几位姑娘的恋人正出海捕鱼回来，见姑娘们跟着七个男子往深山里跑，便急忙追赶，可就是追不上。他们喊叫，但七个姑娘谁也没理他们。他们惊叹女人变心比闪电还快，早上他们出海时还好好的，傍晚回来他们就变了心。来到深山里，七位仙子停了下来，彬彬有礼地向七位姑娘求爱，但七位姑娘说他们都有心上人了，不能接受他们的求爱。善良的七位仙子无不遗憾地看了姑娘们一眼，然后朝他们吹了口气，将姑娘们安全地送回了家门口。姑娘们回到家中，向未婚夫细说了他们所遇到的事，并提出立即和未婚夫完婚，但是他们的未婚夫没有一个愿意娶他们。七位姑娘的父母兄弟姐妹父老乡亲也都对他们冷淡。七位姑娘跪在大海边，求大海作证他们是清白的，大海不语。七位姑娘跪拜苍天，求苍天作证他们是干净的，苍天无声。最后七位姑娘悲愤地走进海里，以此证实自己的清白。这时山呼海啸，雷声翻滚，大雨倾盆。在呼呼的狂风和轰轰的雷声中，高山峻岭和悬崖峭壁不断地往后退，整个海边出现了一个月牙形的弯口，紧挨弯口出现了一条平缓延伸长达7公里的沙滩，其沙白如雪，软如棉，细如面，湾内的海水湛蓝如玉，正是它们明亮的眼睛融在海水里，使海水变得更加清澈。它们洁白的身体被海水冲到岸边，高山峻岭立即让路，使这里变成了洁白的沙滩。姑娘们也由天上神仙点化，都升入了天堂，变成了仙女。这海湾属南海龙王第五个儿子牙龙管辖，所以有了牙龙湾的名称。直到今天，牙龙湾仍美丽似仙境，凡是到过牙龙湾的人无不兴奋地说，三亚归来不看海。因为牙龙湾那湛蓝如明珠的海水， 那白如雪、软如棉、细如面的沙滩，那美似清纯少女的自然风光，给人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景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一提龙井，人们马上会想到盛产龙井茶的浙江杭州西湖的龙井。杭州西湖的龙井位于西湖西南的群山之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龙井寺，寺内有闻名中外的龙井，龙井地名也由此而来。龙井寺内的龙井是一口圆形的泉池，有圆桌面大小，泉水出自山岩，干裂清凉，四季不绝。传说龙井与大海相通，井底有蛟龙。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也曾说过，人言山家水也家，下有万古蛟龙潭。更奇怪的是，用木棒搅动泉水，水面会出现一条由外向内的分水线，像油线一般不断的摆动，然后渐渐缩小消失。尤其是雨天，这分水线更加清晰，是何原因专家们说法不一，至今尚无定论。龙井周围布满茶园，所产龙井茶与西湖虎跑泉之泉水并称为西湖双绝。西湖龙井名闻遐迩，人人皆知。若说东北也有一个叫龙井的地方，那可是鲜为人知了。其实东北的这个龙井也很有来历，那是100多年前，有两户朝鲜族农民从朝鲜半岛移居到东北吉林延边的六道沟。这两户人家，一户叫张仁硕，一户叫朴允彦。他们来到这里后，发现这里环境安静，土地肥沃，还有一口古井，井水清凉甘甜，很适宜开荒种植，于是他们便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在古井口上安了吊桶架，用来提水饮用和浇灌，日子过得很舒适，并逐渐在此繁衍开来。这里也成了一个村落，在朝鲜语中，这种井上的吊桶架叫龙吊井。这里的人们对这口井的感情很深，认为是由于这口井才使他们在这里得以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所以就将原来的六道沟地名改叫成龙井了。龙井是将龙吊井之名去掉吊字而用的。后来村民们还在井边立了一块高2米的石碑，石碑上刻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文，碑文具体介绍了当年两户朝鲜族农民移居此地开发建业经过和龙井地名的来源。现在龙井村已发展为龙井市，是东北边境地区的重镇，也是中国朝鲜族聚居最集中的地方，属于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里70%的人口是朝鲜族，人们还在这里建立了朝鲜民俗博物馆。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十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他们。
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5: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4: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以。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
9: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0: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9: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3: 隔断水之后，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
12: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0: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啊。话说在武汉，有一名女子趁店员忙的时候，竟然偷走了一套价值248元的新衣服。就现在还有在商场就偷衣服的人吗？咱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话说在8月4号的晚上，武汉的一个商场里面是人来人往，女装店的员工啊忙的是脚不沾地儿，接待顾客还得理货，回答各种问题，这眼睛都看不过来了。这王某啊，就偷衣服这个人啊，就是在这个时候溜进来的。这个人的装扮呢，就看起来跟别的顾客没什么两样，进了店之后也是东瞧瞧西看看，拿起来比划比划又放回去，但是他的眼睛一直在扫描，扫描什么呢？他就一直在看呢，店员在什么位置，货架在什么位置，监控的盲区又在什么位置，心里面盘算的是很清楚啊。哎，说这时候呢，他就瞅准了一个店员正被顾客缠住的时候，这货架前啊是空荡的，他就迅速的拿下了一套粉白条纹的短袖短裤套装，塞进了自己的手提袋里。这个动作是又轻又快，没有人注意到啊。得手之后的王某并没有往外走，他的想法其实不算太笨，空手进来的，拎了一个明显鼓起来的口袋走出去，到门口不用查，这一看就露馅儿了。那怎么办才能够走出去呢？所以呢，他呢就转头啊进了商场厕所，选了一个隔间儿，把偷来的衣服换上了，吊牌一剪，又对着镜子仔细打量了几圈，确认看不出来什么破绽了，才整理好表情准备离开。但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啊，推开门出来的那一秒，店里面的一个店员正好进来上厕所，两个人是迎面撞上，近距离的这个近的呀，躲都没地方躲了。这店员呢就奇怪的看了他一眼，就这一眼，王某身上那一套粉白条纹套装就被迅速锁定了。这店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衣服？店员那是门清啊，你自己家，你本身你就是销售员，就是卖衣服的，自己家卖什么新款，什么颜色，什么版型的，你一看就清楚啊。这店员就认出来了，而且他清楚的记得，这个人进店的时候根本没有试穿过这套衣服。

办法狡辩，承认了偷衣服的事儿。后来呢，退了钱也道了歉，一套248块钱的下床，本来说随手就能够买下来的东西，就200来块钱，他也不知说20多万呢。这没有必要动手去偷啊，偷还不够，他还要花心思去厕所去换装，再剪吊牌，折腾一圈下来，钱没省下，现在这脸是丢光了。就是类似这种啊偷衣换装的剧本，不是第一次上演了。在深圳的万象天地，有一名女子季某偷了一件3000多块钱的羊绒大衣，也是一模一样的操作。偷完衣服之后就躲进厕所了，换上了新衣服，把吊牌冲进了马桶，结果呢刚一出隔间就迎面撞上了这家店的店员。店员也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件新款大衣的面料和内衬的暗纹，回头一查监控，人赃俱获。是这些小偷啊，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啊！你说人家这个店员天天就在店里面这盘货，是不是？人家卖什么衣服，能不比你清楚吗？就你换装的速度再快，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那就是自己家的东西。248块钱买一件衣服绰绰有余，但如果说为了省下这248块钱去动一些歪心思，最后要赔进去远不止这个数啊。王某这一次他能够退赃道歉，接受处罚走人，已经算是比较轻的处罚了。那些被刑事拘留、被罚款、被留下违法记录的人，也都是从哎，我觉得不会有人发现这个念头开始的。这问题是你觉得不会被发现，那您天天就搁店里面守着卖货的人，人可能发现不了吗？老话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一说丢手机的事儿。说有一名男子呀，跟他的小朋友小聚之后，坐出租车回家，在路上啊，就把这个手机落在车上了。我猜测一下，我大胆猜测一下，这个朋友他应该是喝酒了。喝完酒以后可能也是这个迷迷糊糊的坐车，手机从兜里面挤出来也没有发现。咱们来看看吧，说这个手机落在车上，最后他找没找回来呢？话说在7月14号那天，万先生的朋友来到他们当地游玩，为了能够尽一下地主之谊啊，这万先生便邀请了好朋友们，咱们呢说这个下饭店啊，好好的吃点喝点。这和好朋友相聚总少不了把酒言欢，这如果没有酒的话，能显出来这感情深感情好吗？没想到啊，这个朋友局聚完之后已经是凌晨了，他把朋友安顿好之后就喊了一个出租车准备回家了。回家之后啊，那是倒头就睡，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醒来的时候，想用一下手机啊，这是手机可哪摸就摸不着，这手机哪去了呢？开始以为啊，是不是哎呀昨天晚上喝多了啊，回家以后这手机就随便放，是不是放在哪个角落，还是放在哪个衣服兜里啊，就可哪去翻可哪找啊。可这个家里边啊翻了个底儿朝天啊，找遍了没有找到手机。这万先生啊想着，当时喝得迷迷糊糊的了，你说这手机没在家，能不能是落在饭店了呢？于是乎呢就去了哎当天晚上吃饭的那家饭店，问了一下老板，老板也问店员说有没有发现顾客走了以后这手机落在咱们饭店呢，也问了也调查了，确实是没有啊。这时候啊突然间想起来，说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打了一个出租车，有没有可能我的电话就落在车里了呢？这如

果说真落车里面了，我也没有这个司机电话，我就是在半道上随便拦了这么一辆车，我上哪去找他呢？我怎么能够联系上他呢？这万大哥呀，想来想去，尝试了很多办法都没有结果，就当他准备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时候，奇迹竟然发生了。哎，与内部失联的手机联系上了。那么有很多听友也好奇了，说这不是说没有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的电话吗？那怎么联系上？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这个万先生的朋友和他使用的是同一款手机，他用他朋友的手机登录了自己的 ID， 没想到这个办法呀还真管用，直接就联系上了。有这个摆弄手机比较精明的朋友，玩儿挺溜的朋友知道，这 ID 应该是可以是定位是吧？在得知了手机的去处之后，本以为悬着的心终于可以说落下了，这个司机的做法却令万大哥的心里面不由得咯噔一下。现在能做到的只是说可以判断这手机是在哪儿，大概有这么一个定位，至于说能不能要回来，那还是第二步计划了。这万大哥心想，这个司机师傅呀，这起早贪黑的，这个拉乘客也很辛苦，不容易，赚的都是辛苦钱，我呢也不能说这让人家白跑一趟把手机给我送回来，想着说为了感谢司机师傅为他保管手机，他主动提出了这样吧，我拿300块钱啊，就当做一个酬谢了。啊，我个人感觉的话，这就是给300块钱，这个这已经不少了啊。但没有想到，这位司机师傅呢，居然不同意。这万先生眼看手机马上就要回到自己的身边，可是这个司机这样的做派，无非就是想要以此作为胁迫，就是嫌少了，300块钱有点少，还想多要点啊。一想到这儿，这万大哥呢想了想，不行我就认栽吧，这手机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是不是？我再给他加点呢，能用钱解决的事儿，他毕竟他还是小事儿。这万先生啊就咬了咬牙说，300是显得我没诚意了，是不是？那我这样再给您加200块钱，酬谢费变成500块钱，这一次行不行呢？没想到司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从刚开始的热情回应变成了冷漠处理了，这180度的态度大转变让万先生有点着急，万万没想到说就想把手机要回来，怎么这么难呢？300嫌少，这500他还嫌不够啊。眼看着对方无动于衷，这万先生只好再次加价了，500人不嫌不够吗？这次直接从500块钱变成了1000块钱。司机一听啊，给1000了，终于开了金口，同意把手机还给他呀。这万先生呢也迫不及待的啊，跟司机约好了，说那咱们定个地方吧，是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哪个地方可以说把手机还给我呢？本来以为双方呢可以说面对面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万先生也很好奇，我就想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为了说一部手机能够狮子大开口向我要1000块钱。可是这个司机呢人家提了一个要求，说咱们呢双方不用见面，我把手机放到一个店铺里面，并且会录制好一个视频来确定手机确实是放在那个店里面的，你上那个店去找就行了。他这个操作呢就有点让万大哥摸不着头脑了，说你不就还个手机吗？怎么这还不能抛头露面了呢？来说结果啊，这万大哥的手机虽然说拿回来了，答应的酬谢金也支付了，1000块钱吗？给了，失而复得本来应该是一件啊比较高兴的事儿，但是这个万先生心里面却始终觉得就空落落的，感觉好像缺失了点啥，缺失点啥，缺失了1000块钱呀。本来以为是一个双向奔

奔赴的温馨场面，没想到司机却以此作为胁迫，贪得无厌，酬金是一生再生，直到他同意才肯归还。那么这种行为我觉得不是正确的啊。因为什么呢？法律啊明确规定，捡到他人的物品有义务把东西返还给失主，不能够自行扣留据为己有，如果金额较大的话可能会涉及到刑事犯罪啊。这每个人的钱他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没有必要说趁人之危，学会换位思考，是不是？你今天你捡到他的手机，也许明天他就会无意当中捡到你家的钥匙呢，对吧？咱们换位思考，你这一次你跟人要1000块钱，如果他捡到你的手机，他也跟你要1000块钱，你是不是心里也不舒服呀？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这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命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上文书说到了，这浪子燕青把主子给救下来了，可是得给主子补养补养身体， 一个人。

来到树林子当中，发现两只野鸡，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如果这两只野鸡我要是能射下来一只，就够我和我主子饱餐一顿了。他把这弹弓拿出来之后，瞄准了这只大公野鸡，啪，就把这泥弹射出去了。扑隆一下子，把这只大公野鸡冲到树上就射下来了。哎呦，那个母野鸡呀，扑啦啦啦一飞，这燕青直接就跑过去了。他把这野鸡想捡起来，可是啊，这野鸡一落下来跑了。哎呀，不对呀，我看得清清楚楚，这野鸡已经射下来了，哪儿去了？猛然间就看树林着那边走来两个人，这两个人走的是匆匆忙忙。他仔细一瞧，哦，看明白了，这两人呐，身上都背着一个钱搭了，看来他俩都是有钱人。哼，正好我跟我主子现在是一分钱也没有，不管你是做工的也好啊，你是行网的客商也好，我呀就当一回贼吧。燕青高抬腿轻落足，来到这道边上，他也不找这野鸡了，噌，这一步纵到了这路中间，站住！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打此过，留下点买路去。哎呀，但看这两个人，唰家伙，这个分身行啊！什么人？敢在此拦路？燕青这时候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想让你们俩留下买路钱，如果不留买路钱，那你们俩就得把命留在此地。你看燕青腾的一下子直接就奔左侧这个汉子，这一拳噗就打过去了。那叫黑虎掏心呐，这拳来得好快呀。左侧这个汉子你看他不慌不忙，一个二郎单山，啪就把这拳封出去了。紧接着眼睛一个扫荡腿，人家一个旱地拔冲起来了。那么再看右边的汉子，这身子往前一纵，啪就是一个弹踢呀，这腿弹得太快了。哎呦，眼睛一看不好，腾的一下子他在一高穿树上去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往起一纵身子，单腿往那树干上哐这一脚，这棵树哗啦啦这一抖落。燕青现在没吃饭，力气头不足，就被晃荡下来了。燕青一落下来，还没等他再出手，人家哎一脚就把他踏住了。要是一个打一个，有可能燕青不能吃亏，可是人家这两个都有一身功夫，当时就把他踩住了，这脚下往下一较劲，哎呀呀呀，燕青就受不了了，他知道遇到高手了。哎呀，燕青心里边合计，我这点儿怎么这么低呀？啊，打只野鸡还没打着跑了，结果想劫道啊，还让人家给逮着了。当时燕青啊，眼泪就流下来了。两位好汉，请饶我一命，为了我家主人，我想当一回强盗，可是没想到今儿个又碰到两位高人，你把我一脚踩死无所谓，可是我主人的命也交代了，他的仇终身也报不了了。这二位一听糊涂了，你主人姓什么名谁？燕青一听这两个人不想杀他，把脚抬起来了。他一合计，看看这俩人呐，不像公差，那么既然不是公差，
有可能就是江湖上的好汉，那我就实话实说吧。二位啊，我主人是大名府有名的大员外，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我为了救我的主人，我已经把押解我主人的两个官差给杀掉了，可是我和我的主人现在是分文皆无，已经困在此处。如果你要把我杀了，谁去梁山报信儿啊？我的主人卢俊义和梁山坡的那些好汉可有特殊的交情啊。燕青为什么提这段事儿啊？因为他心里边有个谱，既然这两个人不是公差，有可能就跟梁山坡有联系，我就提出来我主人的名字，如果要是有一面之交，那么你们就能救我一命。嘿，真赶巧了，要说来的这二位正是梁山坡的两位好汉，一个是并关所杨雄，另一个是拼命三郎石秀。怎么这么巧他们俩赶到这儿呢？这话又得说回来，自打卢俊义被抓起来之后，梁山坡的神行太保戴宗，再加上这小旋风柴进，来来往往这条道啊就没闲着。小旋风柴进当时留下了1000两黄金，回到水泊梁山把这情况一汇报，宋江宋公明马上就把戴宗、并关所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派出来了。你们呢，到大名府去打探消息，一旦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赶快回来，咱们好研究下一步的对策，一定想办法把卢员外搭救出来。那可真是无巧不成书，碰见浪子燕青了，你说巧不巧？哎呀，你是卢员外的弟子，就是那个江湖上号称浪子燕青的那位，正是。那你们二位，我们俩呀正是水泊梁山的好汉，我江湖人称并关所杨雄，他就是拼命三郎石秀。啊，这也真是该着啊，该着我主人，这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看见你们就看到亲人了，咱们到店里边赶快把我主人接走啊。可是这三位刚走到村口，发现坏喽，怎么回事啊？就看来来往往的官军和这些公差，一个个拿着兵刃，凶神恶煞一样了，把这村子已经包围了。同时从村子里边啊赶出一辆大车，这车顶上绑着这个人，正是大名府的玉麒麟卢俊义。哎呀，怎么卢俊义又被抓起来了？嗨，要说严青啊，他必定年轻，他杀完了两个官差之后，本应该把这尸体先处理了，然后你再走啊。他着忙救主人，背着主人就奔村子里边找个店就住下了。结果啊，这俩死尸被人家发现了，再一看这俩身上啊翻出了公文，这才知道这是两个官差。这当地衙门的捕快就下来了，到这一看现场，哎呀，知道这卢俊义已经被梁山坡的人救走了，赶快就发出了告示，这些官军就来了。再说这官军到这一搜查，挨家挨户这一找，这店小二一听，什么什么，有一个被押解的配军被人家救走了，我这店里不就有这么一位吗？一共有俩，那个出去了。他就给检举揭发了，这一检举揭发，官差领着官军到这一瞧，正是卢俊义。得了，二话不说把卢俊义又重新是马肩头龙二背捆上了，
可是卢俊义现在已经走不了路了，那就找了一辆车，把他捆到车上，然后这些人压着这卢俊义就回大明府了。那么这功夫正好，浪子燕青和病关索杨雄再加上拼命三郎石秀看见这场面，想进去救不行，人家官军太多，一共有200多人。就这样，他们眼巴巴的看着卢俊义被押回了大明府。他们仨马上在一块儿合计一番，赶快呀给梁山送信儿。那么就只好兵分两路，并关索杨雄领着浪子燕青是连夜就奔梁山坡赶，石秀一个人留下来继续打探着情况。石秀悄悄的就跟着卢俊义和这些官军回到了大明府。到了大明府，卢俊义重新又被2次押入了死牢。那么这个消息梁中书就听说了。可是这几天呢，朝廷给大明府派来一位新的太守，这太守姓王，叫王太守。过去梁中书在这儿是既管军又管衙门，现在呢梁中书虽然还是大明府的一把手，但是人家王太守来了，就得跟王太守打个招呼。他呢特意把王太守请过来。那么这个王太守在梁中书面前那是得非常客气啊，因为他知道人家梁中书有后台，那后台就是蔡京蔡太师。这王太守是新来的，什么事他都得看人家梁中书的脸色。梁中书就把这情况跟他讲了。这个贼犯他呢原来是本地有名的大员外，可是他投靠了水泊梁山，由于证据不足给他发配到沙门岛，可是水泊梁山的人在半道上就把他劫了，同时把俩官差也杀了。这个案子你看怎么定吧。王太守一合计，那还用说，直接问斩呢。如果不把他杀了，那就要引来后患呢。这梁宗书和王太守一合计，就来个斩立决呀，选一个日子开刀问斩，要把卢俊义在大明府的刑场处决。话又得说回来，这个卢俊义被押入了死囚牢之后，还是一枝花蔡庆还有铁臂膊蔡福他俩继续看管着这卢俊义。这哥俩一看，哎呀，董超薛霸被杀了，肯定是梁山来人把他救了，那么为什么没把卢俊义救走呢？他俩也就犯了合计，看来这回卢俊义的命啊保不住了，没法做工作了，就想做工作手里边的钱也都花没了，但是得给卢俊义脚上的伤治一治啊。要说这哥俩呀够意思，又找了些药在死牢里边给卢俊义的脚啊上了一些专门管烧伤烫伤的药，上上药之后卢俊义啊多多少少舒服一些，可是他自己非常明白这活的日子不多了。蔡福和蔡庆小心翼翼的伺候着卢俊义，但是在官差面前他们俩还得装模作样，对卢俊义非常严厉，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两个人尽管有心救卢俊义，但是自己的能力有限。再说这判决下来了，马上就要执行了，那么所有的这些情况都被拼命三郎石秀探听的是一清二楚。
石秀一个人，他就开始合计上了。今天正当午时，就要把卢员外杀了。梁山要是来人，就是坐飞机也来不及了。再说那年头也没有啊。可是我也不能眼巴巴的看着卢员外在刑场上被杀了。要说拼命三郎石秀，这个时候啊，他真豁出去了。他想好了这主意啊，他就开始观察这刑场。一共啊，都有几条路，有几个出口，几个进口。他看好了之后，他就选好了这么一个地形，就是十字路口有一个酒楼啊。这个酒楼正好就能看着这法场。石秀来到酒楼上，先找了一个格子，也就是小雅座，他坐下来了。这时候店小二就过来了。我说客官呐，您是要包这个雅间啊，还是等一会儿来几位客人，大伙一块坐在这吃酒啊？拼命三郎石秀看了看这店小二，难道你这个小格子要提前订吗？客官呐，我跟您实话实说，今天中午正当午时，我们这儿啊，就在这路口。那是个临时的刑场，要处决一位罪犯，就是砍头。那么这个罪犯是水泊梁山的贼呀，而且还是梁山的二号首领。他呢，原来是大名府有名的大员外。你看看这么个人物，今天就在这问斩。所以啊，今天来看热闹的人特别多。您要是能包，您就把这雅间包下；您要不包啊，您就找个散座。那意思是说，你要想包这格子，你得多拿钱。嗨，有钱就好说。拼命三郎石秀一听，好吧，你不就这格子吗？旁边那个我也包下了。啪，从怀里边掏出了散碎的银两。哎，好好好，哎，都给您包下。这店小二心里就合计，哎，这个大头他一个人包俩房间，你长几只眼睛啊？就杀人那场面一刀砍下去了，有什么看头啊？你可倒好，还把俩间都包下了。好，反正你给我钱就行。实际啊，石秀可不是这么想的。他怎么想的？他怕人多影响他出手，所以他提前就把这两个房间都耗下了，因为他正好啊对着这法场，到时我出手的时候就方便了，要不跟前有人呐还很麻烦。他把这两个格子都包好了之后，他就要了点吃的，一边喝着酒一边观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不大一会儿啊，你看官军呼呼啦啦的立好了队呀、啊，齐刷刷的站成了排，就像刀砍斧剁似的，特别的齐整啊。紧接着这监斩官坐到了监斩台上，那杀人的招子已经插在了卢俊义的背上。再不打一会儿，卢俊义就被压上来了。行刑的刽子手就是这个铁臂膊蔡福。蔡福手里边拿着一把鬼头大刀，心里这难受啊。嗨呀，我真是官身不由己呀、啊、没办法，眼巴巴的看着这英雄好汉卢俊义一会儿就死在我的刀下了，这个怎么办呢？他现在就判呢，判什么呢？判有人把这场子给搅闹一下子。嗨，然后我就一松手，愿意哪儿哪儿去啊，到时候跟我没关。可是这监斩官就是新来的王太守，这王太守心里合计，午时三刻这时辰一到，到时候你这刀夸嚓给我一落，我就算完活了。他们这边做着准备，石秀在那个酒楼上看的是一清二楚。
这些人

0: 前呼后拥，把卢俊义押到了刑场之后，跪在监斩台前。再看铁臂膊蔡福，手里拿着这鬼头大刀，说了一番话。我说卢员外呀、啊，你呀、啊、就这命了。我们哥俩想了几次办法想救你，可是无能为力。不是我们兄弟救不了你啊，而是我们的能力有限。
1: 说完，这个屋你就听，有人喊了一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8: 《警示通言之是谁惹的祸》。
19: 一名普通村妇为何突然被毒蛇咬伤？身后的他又接受了怎样的治疗？为何弃医求秘方？他的命运又将会怎样？民间秘方落在何方？到底是什么害了他？害了他的一个原本幸福的家。敬请收看今天的《警示通言之是谁惹的祸》。
20: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啊，有啥也别有病是，没啥也别没钱。说呢是这么说，可是一旦真的得了病呢，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医治，千万呢不要因为少花钱而轻易相信一些没有经过科学认证的秘方。这话又说回来了，祖传秘方呢也可谓是中国的特色之一，为何却又不去相信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看完下面的故事啊，您自然就会明白。
19: 2004年6月5日晚7点多钟，湖南省某镇58岁的女村民张红在田间播种好花生后准备回家。当她行走在田间小路上时，却不慎踩到了一条1尺多长的小蛇。小蛇扭头将张红左脚脚踝部咬伤，没有多想，张红一时气气，忍着剧烈疼痛挥锄将蛇打死。也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张红的左脚已经疼痛难忍，动弹不得，他只得大声叫来正在田间劳作的邻居帮忙，这才回到了家。
20: 到家后，经村里人观察呢，张的伤口青紫，猜想呢是被一种名为蝮蛇的剧毒小蛇咬伤。张红感觉情况越来越不对劲儿，十分的危急。就在大家一时手忙脚乱，没有了章法的时候，有人提醒道，邻村的孙李家用祖传秘方治疗蛇咬伤的是出了名的。 是用现采的中草药呢敷在伤口进行治疗，治好过不少人呢，而且呢花钱不多，你们不妨去试试。张红的老伴赵强呢以前也曾听说过哈这个孙立家用秘方为别人治好蛇伤的事儿，经他人这么一提醒啊，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和儿子一起啊就把张红带到了孙立家。
19: 当晚八九点钟左右，赵强及其家人将张红送到孙立家治疗。年已70岁的孙立的妻子王梅询问有关情况后，便让媳妇陪同到野外挑灯采集祖传秘方的配方草药。期间，孙立将既有近年来治疗蛇咬伤的时间、地点及姓名的记录簿拿给赵强看，并介绍道：“我家治疗蛇咬伤的秘方是世代祖传的，我父亲是第三代传人。”我是做教师的，对治疗不感兴趣，我父亲就将祖传的治疗蛇伤的医术传给了我妻子，因此会治蛇咬伤的不是自己，而是王梅。
20: 先说说孙俪的妻子王梅，她今年呢70多岁了，据说呢已经有了10多年的治疗蛇咬伤的经验。她治疗蛇咬伤呢是不花一刀，不打一针，不吃一粒西药，就以中药敷，哎，以毒攻毒，拔毒治痛消肿，治疗简单，花费较少，草药呢都是自己采摘的。他说啊，在自己行医的这10多年来，来一个人是治好一个人。孙俪说啊，你们要相信我们，到我家治疗，我家会尽力而为，只要你们配合好就会好的，免得到医院呢多吃苦还多花钱。这赵强一听啊，心里顿时有了底，放心了不少，于是就把希望都寄托到了他们夫妇的身上。
19: 他不幸被毒蛇咬伤，然而他又幸运地获得了祖传秘方的救助。他能像孙俪所说，病很快就会好吗？他获得的秘方到底是幸运的开始，还是恶魔的降临？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是谁惹的祸》。大约在10点钟左右的时候，王梅采药回来，对草药进行了处理后，将草药敷在张红伤口处，经过近1个小时的处理总算结束了。王梅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草屑，对赵强安慰道：张红的蛇毒10天左右就会治好，你们不要太着急。赵强长舒了一口气，见陈老太太为了给自己妻子治病忙碌了将近2个多小时，十分的过意不去，连连表示感谢，并问王梅治好张红的病需要

0: 相信这几副草药即可治好妻子的病。然而他万万不会想到，这救命的草药正是害人的恶魔，灾难正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靠近。他更加不会知道，由于自己过分相信祖传秘方的功效，延误了妻子的最佳治疗时间。
1: 第二天，赵强依王梅嘱咐，早早地来到孙家取草药。出门前，由于妻子说伤口很痛，而且身上肿的部位在不断扩大，心中不免有些担忧。到了孙家便问王梅这是怎么回事，王梅宽慰道，这是正常现象，一般在刚敷上药后都会出现一段加重的现象，因为是以毒攻毒嘛，过一段时间这种现象就会消失了，放心好了。听到王梅比较合理的解释，赵强放心地带着药走了。第三天上午，赵强又按时将草药取回，可是到了下午，张红出现胸闷、喘气困难等现象。傍晚时分，赵强一看情形不妙，急匆匆赶到孙家，将张红的症状告诉了孙俪、王梅。
0: 孙俪、王梅听到赵强这么一说后呢，也感到了几分恐惧，马上随赵强呢来到了赵家。见张红所睡的房间是窗户紧闭，屋内是十分闷热，便立即啊让赵强呢打开窗户通风。然后呢，王梅对张红的伤情进行了观察和询问。此时啊，张红腿上的颜色呢已经开始出现青紫色，便责怪赵强呢未将草药敷在伤口处，就对赵强呢进行了示范的操作，并说呢发生颜色变化是正常的，即使出现紫布色也不要紧，那都是治疗蛇毒初期的正常表现。可是对于张红出现的喘气困难、一度虚脱的严重状况，孙俪一家以及王梅他老婆哈，称十几年啊治蛇毒均未见过，对此呢他们也有些害怕了。
1: 为什么敷了祖传秘方却迟迟不见疗效？张红病情的加重真像王梅所说的是正常现象吗？然而张红最终的离去又是谁造成的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是谁惹的祸》。大约在晚上十点多钟左右，经过一番的诊治后，孙俪、王梅离开了张红家。十一点钟左右，张红突然又喊胸闷、气急、口干，赵强害怕了，赶紧找来水喂张红说，然而情况并没有好转。紧接着张红眼前的景物开始叠现，看物模糊，赵强一见情况不好，连忙又赶到孙俪家，并提出要将妻子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此时孙俪、王梅也是六神无主，同意将张红送到医院治疗。第四天，也就是六月七日凌晨两点，张红被送至市区359医院治疗，经治疗诊断为毒蛇咬伤伴急性肾衰及混合毒。
0: 依据张红的病情，该院在治疗的同时呢向赵强发出了重要的病情通知书，载明患者现病情危重，已经出现急性肾功能不全，若病情进一步加重，可能导致呼吸衰竭、肝功能不全、血液功能障碍等，若放弃治疗可能出现生命危险。对医院的诊断结果，赵强犹如晴天霹雳，呆在了那里。随即一想，孙家不是说几副秘方就可以治好的吗？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妻子竟然病得这么严重，他决定要送妻子到其他医院治疗。在他的要求下呢，张红当日出院，出院后呢，赵强随即啊又将妻子送入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治疗，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1: 入院后同样诊断为毒蛇咬伤、急性肾功能不全，并且医生告诉赵强，如果不及时治疗随时有生命危险。征求了赵强的意见，医院立即给予张红止血、抗炎、床边血滤及中医治疗。可是八日上午十点，张红突然神志不清，牙关紧闭，呼吸浅快，虽经医院尽力抢救，但是张红此后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脏器功能已经基本衰竭了，而且自主呼吸非常微弱，仅靠呼吸机在维持着。可以说现在的张红已经命悬一线了，为了排毒，他每天还必须进行血透，血透的费用

0: 用每天都在5000元以上。
1: 然而加上药费、护理费及住院费，张红住院每天的开销高达10000多块钱，住院19天，仅医疗费就花去了20多万元，不但用去了自己和三个儿子的所有积蓄。然而三个儿子为了抢救母亲，还到处去求情，亲朋好友举债10万多元。由于家中再也拿不出钱，而且张红呢仍然是高烧不退，无尿，无自主呼吸，生命体征极度衰竭，万般无奈之下，带着绝望，带着伤痛呢，赵强和他的儿子们只好要求自动出院，转到了当地花费较低的医院进行治疗。可是就在张红到家还不到10分钟，他便因为自主呼吸困难最终停止了呼吸，短短几分钟便撒手人寰。
0: 所谓的祖传秘方也不过尔尔，不但没有达到救人的目的，反而耽误了治病的最佳时机。气愤的赵家会善罢甘休吗？他们又会产生怎样的纠葛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是谁惹的祸》。张红死亡后，赵强和儿子、张红的父母都痛不欲生。他们认为，张红因被毒蛇咬伤，经人介绍前往孙俪处治疗，因孙俪、王梅夫妇未采取有效的、符合规范的医疗措施，且在治疗过程中因不具备应有技术，误导了病人以及病人家属，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最终导致张红死亡。此外，孙俪夫妇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04年12月24日，赵强和儿子以及张红的父母来到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一纸诉状将孙俪、王梅夫妇推上了被告席，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孙俪、王梅赔偿医疗费等各项损失，计15万元，返还医疗费400元。
1: 孙俪、王梅夫妇得知自己被告上法庭后，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他们在法庭上呢，为自己辩解，说孙俪呢不懂祖传草药秘方，意味实施医疗行为，孙俪呢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王梅呢应张红的要求向其提供秘方草药，不是医疗服务合同行为，而是人类道义行为，不存在医疗侵权过错。张红呢因疏忽大意而中蛇毒，中毒后呢未经过正规的医院治疗，且在过了几个小时后才到王梅处要药，延误了到医院抢救及秘方草药克毒的最佳时机。
0: 王梅称，张红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和扩大存在重大过错，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05年12月23日，法院依据法律有关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王梅赔偿赵强等5名原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计9万元，返还治疗费400元。接到一审判决后，赵强非常不满意，认为王梅没有赔偿到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为了死去的妻子讨个公道，也为了现在已经负债累累、已经不堪一击的家，他认为他应该继续上告。于是他便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 在上诉中，赵强认为张红被蛇咬伤，在孙俪、王梅家治疗时啊，夫妇两人呢共同进行了治疗，具有共同的过错行为，应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张红呢由于治疗不济导致死亡，造成损失总额约为31万元。由于自己呢有过错，已自行呢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孙俪、王梅夫妇负有主要责任，应承担损失总额中的15万元赔偿数额。于是赵强呢又再一次将孙俪、王梅告上了法庭。这次二审法院呢经过慎重审理，并且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0: 官司虽然没有达到赵家想要的目的，但赵家也得到了相应的补偿。至于张红最终的死亡到底和秘方有没有关系呢？什么样的秘方才可以相信呢？请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是谁惹的祸》。赵强一家借助于法律，虽然在经济上得到了一些补偿，但金钱是不能抹去他们心中的悲痛的。本案的发生，其实双方都有一定责任。 因为孙家凭借自家

0: 的祖传秘方，在没有行医资格的情况下行医，而赵家又过分信任祖传秘方，从而导致患者死亡的，这就产生了如何看待民间祖传秘方的问题。我国民间流传有不少祖传秘方，这其中不乏行之有效甚至药到病除的奇方妙方。
1: 严格的讲啊，祖传秘方呢是中医学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形成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应该呢是我们国家的国粹之一。但是对于祖传秘方呢，我们要对它进行挖掘研究开发利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现代的法治环境下呢对它加以科学的管理。有关专家呢指出，我们国家的药品管理法呢规定，药品呢必须要经过国家药监部门的批准才能够生产出售，那些特殊祖传秘方呢要保护的可以配方的不公开，但是它要经过审批才可以。
0: 许多发达国家都是按这个路子走的，目的在于减少药物的副作用，保证用药的安全性。法律人士指出，对于持有民间秘方者这一特殊群体，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管理制度，但医药作为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的特殊产业，秘方行医者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有关规定取得行医资格才能行医，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并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认可，否则就属于非法行医，造成损害结果的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盲目的信任让赵家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现实生活中呢，大部分人有病啊，首选的还是医院，不会去找祖传秘方的来治病。但是呢，也有很少一部分人啊，相信偏方呢能治大病。此案呢，就告诉人们，如果患了病啊，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用这些没有经过专家学者研究确认的祖传秘方。如果说要找私人看病的话，也请你一定要注意对方呢是否有咱们国家法律规定的行医资格，包括配制药方的资格等等。如果没有资格的话，甭管他把这个祖传秘方吹得多玄乎，你也千万不要轻易相信。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样也要珍惜身边人的性命。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个视频当中有人呢把紫菜泡水之后，声称其撕不烂嚼不碎，有腥臭味，并由此断定紫菜是废旧的黑色塑料袋做成的，劝诫大家呢不要再吃。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紫菜泡水之后有韧性，是因为其自身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糖类的物质，比如说琼胶所致。它的韧性与紫菜的品种、采收茬次和泡发方式等密切相关。从化学成分、物理特性、生产成本和市场监管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用塑料袋伪造紫菜都是不可能且没有必要的。多家权威机构已经通过实验和抽检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来，在社交平台上不时地流传紫菜是用塑料袋做成的惊悚的消息，说呀，干紫菜泡水之后呈现薄而韧的片状，有人呢觉得手感像塑料膜，于是推测这是黑心商家用废旧塑料加工的假紫菜。这一个说法啊，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甚至呢引发市场的波动。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美味紫菜真的会是健康杀手的塑料袋吗？首先跟大家说的是，紫菜看起来像塑料，但真的不是用塑料做的。为什么？来自紫菜本身的天然属性所导致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对这个谣言信以为真，主要是因为泡开后的部分紫菜确实展现出了与我们日常认知不符的韧性。其实这种像塑料的错觉是由紫菜自身的特性而决定的，品种与成分的特性让紫菜天生有点韧劲儿。紫菜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叫做琼胶，是一种具有凝胶和持水特性的多糖。正是这些多糖的成分，使紫菜在吸收膨胀之后，呈现出一定的韧性和弹性。市面上常见的紫菜主要包括坛紫菜和条纹紫菜两个品种。有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紫菜多糖含量、细胞壁结构和纤维素比例差异较大，这些呢会影响紫口感和韧性。另外啊，紫菜在采收的时候也分茬次，就像韭菜分为头茬和二茬，紫菜在生长期之内也可以

已被多次采收，第一次采购的紫菜被称为叫做头水紫菜，藻体最细腻，口感最佳。之后随着采收的次数递增，纤维素、半纤维素和琼胶等细胞壁成分的积累使坛紫菜藻体变厚，使紫菜的硬度和咀嚼性也逐步的增大，从而使得坛紫菜的口感品质变差。那些在视频当中显得特别有韧性的紫菜，很可能呢就是采收茶刺靠后的紫菜。虽然这些实用性差一点，但是仍然是真正的紫菜，绝对不是咱们谣言所说的塑料。如果您泡发的方式不对呢，用冷水泡发，这个紫菜更显韧劲儿。泡发紫菜的水温也会影响它的口感。现有研究显示，较高温度有助于多糖溶解，因此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容易软化紫菜，口感呢也会更好。谣言流传最广的，我记得是2017年，北京市食药监局曾经对市场上随机购买的45个紫菜样品和3个塑料薄膜样品进行了专业的鉴别，通过氨基酸分析、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结果清晰地显示，紫菜拥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和丰富的蛋白质，而塑料袋断面致密，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上，自2014年截至目前录入的700多个紫菜样品的样品抽检当中，合格率高达99%以上，纯紫菜的合格率达100%。紫菜制品不合格项目为微生物或者氧化纸超标，从没有发现啊任何一例用塑料冒充紫菜的情况。咱们再从经济角度来说一下，用塑料袋造假紫菜，那可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我国紫菜的养殖规模化程度特别的高，紫菜本身价格就很亲民，而将废旧的塑料袋回收、清洗、粉碎，再加工成能模仿紫菜形态和颜色的薄片，它的工艺复杂度和成本远高于直接生产紫菜。更何况啊，塑料呢有刺鼻的化工的气味，不溶于水，入口口感与紫菜有天壤之别，很容易被消费者识别。重要的是，塑料不能食用，一旦被查处，违法成本很巨大，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为了微薄的利润冒此风险，任何一个理性的商家呀也都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高成本高风险的造假行为。那咱们到底如何选购成品的包装紫菜呢？第一点，要看标准和等级。正规厂家和生产的紫菜包装上会标注产品的标号和质量等级，比如干紫菜的国家标准为 GB T2-3597。等级越高的紫菜，比如说一级，通常呢它的品质是越好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看色泽。优质的紫菜呢，一般呈现褐色或者是紫褐色，表面有天然的光泽，如果颜色发红发紫，可能是储存不当或者已经变质。那么咱们如何挑选散装的紫菜呢？如果是散装的紫菜，没有标准和等级可供参考，我们可以根据干紫菜国家标准中的一级品质参考要求。要看外观哦，好的紫菜是叶片很薄，大小厚薄很均匀，没有泥沙等杂质，没有缺损、裂缝、空洞等，头水紫菜的叶片尤为细嫩。第二，我们要闻气味。优质的紫菜带有一股天然的海鲜的清香味儿，如果呢有霉味儿啊、腥臭味儿或者其他的异味儿，则不。

一购买。第三，我们要评一下手感。干紫菜应该是干燥、蓬松且有弹性的，用手一捏很容易碎。如果感觉到这个紫菜很潮湿、很发黏，说明啊，这个紫菜呢已经受潮了。紫菜呀，是用塑料袋做成的，纯属是谣言。紫菜的塑料感来自其天然多糖和加工工艺，而咱们国家近十年抽检没有一例假紫菜的案例，更从科学和监管角度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作为一种高蛋白、富含碘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优质的海藻，紫菜不仅安全可食，还能为日常饮食提供多种的营养。大家千万不要谈紫色变，要理性的选购，科学食用，安心享受大海的馈赠。另外呢，咱也要说一说紫菜之外的事情，像这一类的谣言很缺乏科学依据与权威的检测，利用视觉相似性来误导公众，并且借助社交媒体快速的传播，发动一些煽动性内容，引发公众恐慌。此外，迎合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心理，利用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来博眼球。因此，分辨此类谣言，咱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首先要查证信息来源，正规信息多来自权威的媒体、政府机构等。如果来源不明且没有资质认证，可信度比较低。其次，关注官方的回应，政府相关部门和食品监管机构会及时的澄清谣言，发布科学检测结果。最后，运用科学知识判断，了解食品基本成分和特性。如果知道紫菜成分，就不会轻信谣言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考考得如何？哪所学校报考有把握？哪一些学科前景比较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呢，我们发现每年的七月左右呢，是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的时候。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的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可谓是五花八门。近日，人民日报锐评高考志愿填报启容速成规划师收割焦虑。火爆之下，乱象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一些厨具呀、推销日用品，后脚呢，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对于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呢，花几千元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他们的话术也是套路满满，比如告诉你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能让你浪费等等，让您啊先放大焦虑，再顺势兜售解药。教育部呢，此前已经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没有任何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大行其道。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火热源于真实的需求。2026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达1290万，大多数的考生家庭啊，对于高校专业设置、未来前景、就业方向了解很有限。新高考改革之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的叠加，志愿填报复杂程度明显的提高。而从高考出分到志愿填报，往往呢只有几天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家长的焦虑咱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应该成为某一些人谋虑的工具。近几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的宣传、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啊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啊，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出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是有差距的，这也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专业的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的工具，让信息更容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律呢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经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地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定了准入的标尺。这也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地进入市场，更好地满足考生的个性化的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天真无真实真才实学的假的行家，也将呢越来越难浑水摸鱼。外部的支持啊，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也终将会被淘汰。
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锚定航向，让这一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的山海。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

0: 时，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

0: 立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识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

0: 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0: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0: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3: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4: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2: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5: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缆有损坏。如果
4: 池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世勇
15: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6: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寺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7: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长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6: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9: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8: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9: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3: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20: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4: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9: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休达地方官员五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9: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3: 阿根廷五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9: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3: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记者问。有记者问，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作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就是北纬26.6度，东经13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60至36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120至16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为60到8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天18点32分在甘肃张掖市肃南县附近，北纬38.41度，东经99.93度，发生3.6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据消息人士近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据悉，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休达地方官员当地时间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儿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做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一根棍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

0: 变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3: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1: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 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2: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4: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镇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0: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1.1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呀、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6: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7: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10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 车上还可以换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6: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7: 电车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6: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8: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6: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9: 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6: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10: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6: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11: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6: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12: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 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0: 电车露营火了，有人觉得酒店业要受到冲击了。实际上看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紧张，电车露营的短板也明显，比如说空间小，没有卫浴，碰上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澡。市场从来也不是被新事物吓死的。

0: 与其盯着别人的外放电接口来眼红，不如咱们自己把功夫做深，特色做出来，服务跟上去，给自驾游的游客加个充电桩，备个简餐，留个歇脚的地方，那客流自然就留得住。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上了热搜，您可能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谓的蛋糕师往白奶油里面倒小半瓶黑色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啊舌头牙齿都染黑了。接下来呢，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2: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3: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4: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3: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过？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2: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5: 根本洗不掉。
6: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7: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8: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2: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万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9: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2: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
9: 那就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2: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10: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2: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10: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2: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1: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

0: 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马上午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0: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它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它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2: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1: 范志红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2: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3: 所以大家明白了啊，那些往奶油里面倒半瓶色素的，到底是真的做蛋糕的，还是拍视频来博眼球的？正规店里做深色蛋糕根本没有那么夸张，真正该警惕的是那些为了流量故意制造焦虑的内容。当然了，专家提醒的也很对，蛋糕这个东西高糖高脂，不管颜色深浅都不能当饭吃。多看看配料表，比看一条短视频就吓得什么都不敢吃要靠谱得多。食品安全当然要紧，但是咱们也不要被流量牵着鼻子走，多一点理性判断，少一点情绪跟风，咱们才能吃得真正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日常坐地铁通勤的朋友，您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列车跑完一天，晚上回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发生。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他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去地铁运维的一线找找答案。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

0: 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0: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1: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0: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张鑫说，
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3: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张鑫和团队还有设备企业一同打磨出来的硬核智能装备，也是地铁运维实打实的超级智能检修员。相比人工肉眼排查的局限性，这位新同事可以说是功能全面、性能强悍，可以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而且适配全场景恶劣天气作业，全年365天不间断稳定作业，相当于一个全年无休、不用轮换、不会疲惫的检修辅助工。不过啊，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也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讲述。
2: 那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从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4: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0: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2: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嘛。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0: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0: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工

0: 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1: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1: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3: 这样一个超级智能检修员的加入，让检修师傅从弓着腰钻地沟变成了看终端报告，列车检修效率也上了一个台阶。对乘客来说，这是更安全、更准点的出行保障；对从业者来说，这是学习和拥抱新技术的必然选择。但是说到底，人工智能再强大，也只是辅助工具。新技术不是来取代人的，而是让我们从琐碎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判断力的事。机器的效率和人的智慧叠加，才是这场变革的终极答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秘书长及国际足联领导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来稳定局面。那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不能就此平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7: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 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英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0: I was a forme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t UEFA. I saw firsthand all the work.
1: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2: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因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与欧洲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3: 此次争议暴露的管理漏洞是国际足联长期治理模式弊端的集中体现。那眼下的紧急致歉也许只是短期维稳的手段，而并不是长期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随着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临近，因凡蒂诺能不能守住主席的位置仍然有待观察。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左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位曾经痴迷网络游戏的年轻人不幸离世，留下了他曾经苦心经营的87个游戏账号。这些实名认证的账号被养得颇有几分身价。儿子离世之后呢，母亲想继承儿子的这些游戏账号来补贴生活。这个故事里的关键问题是，网络虚拟财产、数字遗产的继承能不能行，靠什么？办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呢，这位母亲就找到了游戏公司，希望来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但是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庭审当中，这位母亲的诉求也非常的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他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把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当中，儿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这位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了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那法院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后15日内协助当事人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这个案子最近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我们来听听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的一段解释。
5: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3: 那么这个案例有没有更普遍的参考价值？除了游戏账号，网络世界还有比如说社交账号、自媒体账号、数字藏品、云盘资料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虚拟数字遗产。什么条件下谁可以继承？数字遗产继承通道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晰？这段呢，我们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一起来聊一聊。朱威老师，先请您讲讲啊，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位母亲可以继承孩子的游戏账号，法院判决的它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6: 你看啊，他这里说的是一个继承账号，那毫无疑问呢，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去世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合法的财产 那当然都是可以被继承的财产。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游戏的账号属于什么？那么民法典当时在制定的过程中呢，实际这个问题就曾经被广泛讨论过。虚拟财产的性质呢，最开始认为呢，它是一种物权。所以你会看到民法典当时草案把它曾经有一度放在物权里面，但是呢后来发现呢有一些人身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呢民法典的总责编啊说把这个虚拟财产，就像账号这种虚拟财产呢，放到了一个单独的条款里面，就是实际承认了虚拟财产的这个类型，同时呢再配合继承编里面合法财产的类型。所以这个伤心的母亲通过法院的方式，实际上是拿到了孩子这几十个账号的继承的权利。
3: 这次我还注意到，就是法院特别说了是对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他这个强调是什么意思呢？
6: 对，听众朋友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不单纯是游戏账号，你几乎所有的网络账号，你使用时候点我同意的时候，那个网民协议里面都明确规定，账号的所有权是归平台的，每一个人注册使用的时候，每个人拥有的是账号的专有使用权，这种专有使用权一般来说是排他性的，那如果没有允许的情况之下被别人用了，原则上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继承的过程中呢，它不能超过原来被继承人所有的这种权利，所以被继承人就玩家使用的本来就是专用的使用权，那么继承的呢它也是专有使用权。
3: 但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游戏账号啊，我们讲这种虚拟数字遗产，其实我觉得种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比如说可以看到别人的页面，它是社交账号，有的游戏账号像这个是有运营可能，那自媒体账号就更是了，包括数字藏品，它可能每一种类别不一样。那哪些可以继承，怎么继承，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依据呢？
6: 这个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明确的依据啊，未来呢就是像数字财产这种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我认为呢也应该加快立法的速度了啊。其中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涉及到虚拟财产本身，涉及到比如说现金呢，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有价值的可以变现的这部分的财产的范围，这个呢当然是可以继承的。比如说啊，我有个账号里面有涉及到一些钱财啊、数字货币等等，当然可以继承的，没有问题。第二大类呢，它属于这种可以变现，但是呢又不是直接是货币或数字货币。比如说啊，像这个母亲这个案子中，她继承的游戏里面的账号，其实账号本身呢是否可以交易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但是有一点，如果按照游戏里面的协议，账号里面的虚拟财产如果允许交易的话，虚拟财产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这部分当然也是可以继承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游戏里面有的游戏装备非常值钱啊，有的游戏装备卖几万块钱甚至更高啊，装备就是虚拟财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部分也当然可以继承了。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高价值的这种账号，这种账号不是社交账号，有的时候他用社交账号来进行表现出来，但他不一定是社交账号。比如说啊，在某些网店中高价值的这种平台内经营者的账号啊，或者高价值的这种短视频的账号，那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大网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那这个账号其实价值是很高的。这部分现在的通过现在的判例来判断，这部分账号的专有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什么情况下是很难继承或很难被支持呢？就是纯粹具有人身性质的这种社交媒体账号是很难被继承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号、我们的 QQ 号，这种情况现在判断起来还不好说，因为这种账号里面涉及到有大量的人身的生前的意愿，包括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隐私利益得到保护的问题，很难去放到法定继承里面。但是这个事情你要一分为二的看啊，比如说一个人的微信里面他有很多的零用钱啊，或者他有很多的图片呢相关的回忆，这个是要求公司把这些东西给继承人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到这个账号的使用权，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没有允许，没有把账号密码给这个后面的这个继承人的话，平台我觉得是很难把这个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
3: 就像您刚才讲的，将来如果有专门的立法，它可能也要解决很多细节上的不同的问题。
6: 这类案子的判例呢，不一定就是可以一刀切的。而且这个案子我相信随着它的这个发酵啊，对它的争议可能还是有的。有的人会担心呢，就一个人一旦去世之后，他的所有社交媒体账号都纳入到法定继承范围，那么有可能会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或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隐私利益。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处分自己的这个意愿嘛，对吧？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但是像这种案子，像本案中啊，它涉及到的游戏账号是虚拟财产的范围，我认为这个案子判的原则上没有太大问题。
3: 那现实当中，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确实现在看起来对这个转让或者继承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0: 有些平台它是出于说我是实名认证的，包括隐私安全，它在用户协议当中它就明确写了禁止或者限制继承。但是对家人来说呢，有些他们也很迫切的希望通过这个账号来了解他去世的亲人呀、啊、等等。您觉得这种规则将来有可能会更明确或者厘清或者改变吗？
1: 这个规则呢，应当完全交到使用者本人。我建议不要有其他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因为有的人他就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有的人他不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所以你看到很多平台实际上它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像微博啊什么平台，它有的时候这个人去世之后，他会把整个的这个变成悼念账号。我记得之前还媒体讨论过，就悼念账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尊重被继承人自己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就是现在的技术可以说发展得很快哈，但是一个立法或者是人文关怀，如果及时跟得上的话，就应当是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如果没有生前意愿的话，我认为呢，这种情况呢是可以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且这种判例呢，我觉得呢不应当有太大的、太高的指导性意义，因为每个案子是不一样的，每个账号的性质也不一样的。我认为呢，最大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但有的平台呢，他事先把规则说好了，如果被继承人他生前就已经做好了指示，比如说这个人去世以后账号不允许任何人继承，即便是他的继承人通过司法的方式想拿回相关的账号，那么我认为呢，这也是不应该被拿回来的。但是呢，什么情况下除外呢？就是这个账号里本身具有一些比如说数字货币啊，或者是可以变现的这一部分，这部分应当依法被继承的，这部分应该写到法律里面去，应该细化。但是有一些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原则上是不应当被继承的啊，这个呢也应当作为一个底线放在里面。特殊的例外是什么呢？就是被继承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在生前就已经明确说了这个账号是可以继承，这种除外。那这种情况还要被之前的网民协议等相关的东西所限制，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说一两个案子判完以后好像所谓的规则就有了，不会的。
0: 所以当我们的数字生活越来越丰富，数字遗产等等虚拟财富呢，也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也会成为更多人的人生课题，相信会有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层面更明确的处置规则啊。这里面有多重的需求，更多关注，我们就离相关问题的更多明确更进一步了。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就立秋了，本次是所谓的晚立秋，民谚说晚立秋热死牛，立秋之后高温还会持续吗？节气时点对于天气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秋膘该怎么贴才科学？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1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2: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现在啊，这普通人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伙儿啊，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啊？现在的我们饿不着，也冻不着，有房子住，也有饭吃，生活条件可以说比20年前那好太多了。是20年前那是什么条件？就20年前可能住的一定不是楼房，大部分人住的都是小破平房。住的小平房取暖基本就是靠烧柴呀烧煤呀取暖，工作吧也没有现在就是这么多的一些可以挑选的，以前呢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呀。工作没啥好工作，就是吃的玩的用的也没有现在好，以前的小孩哪有手机玩啊，哪有电脑，家里面谁要有一个小霸玩的游戏机都老厉害了，对吧？20年前家里面有辆桑塔纳，那是确实是很不错的了。那现在可能桑塔纳好像不生产了吧？就说生活条件呢，比20年前好很多，但是为什么日子感觉过得越来越累挺啊？这压力就越来越大，心里面越来越慌。很多人都说呀，当代普通人最煎熬的不是贫穷，而是生活被死死的紧绷，全年没有休息，也不敢停下来，也不敢闲下来，不敢生病，不敢失业。确实，这种紧绷感是最容易让人感觉到疲惫的呀。现在大部分吧，普通人，普通的上班一族来说，月薪3-4千啊，不错了。5-6千的话，我感觉你已经算是高收入了。啊，这月薪3-4千、4-5千这个样子的，不算是很低，它应该算是一个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上，生活是应该是够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是固定的，支出不固定，就是这一个月，假如咱就打5000块钱来说的哈，一个月无论你怎么干，就是这5000块钱。但是支出不固定啊，你就像是每年10月份左右吧，应该是大家伙比较前紧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得交取暖费了，朋友们？咱们用自己啊劳动所得这一个月的收入减去取暖费啊，可能有的朋友还得养车呀、还房贷、还车贷，咱就都不算那些了，就单独用你的工资减去取暖费，请问还剩多少？是吧？如果说呢，这一个月，除了交取暖费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个汽车的保险也得交了，全险的话是不是3000多吧，就来个那个3折，取暖费加上这个车的保险费再年检啥的，就烂糟的，可能这个月是赔钱的。实话实说，就有赶上那么一个月，还有随礼呢，人情往份儿啊，喜事儿啊，包括这啊有的白事儿，咱都得去，人得到，钱你也得到啊。看起来就说每个月收入啊3-4千块钱、4-5千块钱，好像还挺好的，但是他的收入很固定，就这些钱，那是你花的有很多破口等着你去赌啊。可以说抗风险能力是比较低的，他不像什么那种老板啊，老板是什么呢？这个月流水好几十万，这一年下来就好几百万，人家有一点风吹草动是一点都不得慌的。但你像咱们普通上班族来讲，年轻人上班不敢请假，也不敢迟到，不敢和领导顶嘴，跟领导顶嘴你不疯了吗？你开除了你。有朋友说了，那你这年轻人这不表现得很好吗？勤劳啊，踏实肯干，上进，不请假，不迟到的，跟领导也不顶嘴，是热爱工作吗？ No， 并不是。
就现在你就有几个你去采访他说，请问你现在非常热爱你的工作，你很向往你的工作吗？你很多人他可能有一部分说哦，特别喜欢这个职业，我从小就想干这个，因为我从小就想当一个设计师，或当一个什么理发师，可能那个热血也就那几年，时间长了以后，你看那就是一个工作。那么，既然说就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啊，一份这个收入来说的话，为什么还如此热爱呢？不是热爱，他是害怕什么呢？扣分儿，有的那公司管得老严了，上班得摁指纹，下班可能刷脸打卡，你没刷的话，抱歉，这个月200满勤没有了，是吧？很多年轻人那么积极的去工作，就是因为怕扣分儿、扣满勤，因为是一个月。干得好可能能挣3000多点，如果没有满勤，再没有奖金，再罚点款，这个月就剩2000来块钱了。中年人更不用说了，中年是比较难的了，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压在两个肩膀头上了。很多人看似说，哎呀，每天正常上班，正常下班，表面是稳稳当当，实则只要是这个工作。一丢了，那么全家的生活立刻就崩盘了。压力确实是有啊。这以前呢，以前这老一辈过日子呀，手里有钱儿，心里不慌，赚多赚少啊，他都能够活，都能够生活起来。你可能家里面有点地，我种点苞米，种点菜，可能是卖不了多少钱，因为地的面积有限，这些东西它不够那个产量，它不能卖，卖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自己吃的话，可能这一个冬天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嘛，我就是能种地我就种点地，就是天冷了没什么地可种了，我就是干点这个零活，他到哪儿他们都能够生活。那现在不行了，现在你想种地吗？想种地没机会了。那现在都是楼房了，你没有地可种，除非你乡下还有房子还行，要不然你上哪去种？你到那个小区楼下，老小区不行，那物业一会儿就给你打电话了。物业说你要种点花花草草吧还行，你要是种点大葱，你这整点那个芸豆豆角，那不行啊。现在的普通人就很难，月月都是月光族啊，月月都是很过得很紧绷，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来填窟窿的、填账单的、填生活开销，可能也是赶上这个眼下的时代了啊，就是提前消费、提前享受生活嘛。提前消费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让就是字面意思吧，提前享受，能力没达到之前了，先让你享受，但是后续就是先甜后苦，后面全是苦啊。因为什么呢？人必是有七情六欲，你想得到，比如说我男生来讲，我就羡慕人家开那个迈腾380的，我就想买一辆，但是这个车不便宜，现在可能是掉价了，但是在我的认知当中，这个车的 B 级车的标杆，它怎么也是在20万或者17、18万左右，这也不是普通家庭或刚步入社会一个小年轻人随随便便能够掏出来的，谁干不愣一下能掏出20万？我看来。但是呢，你可以贷款呢，是不是？你贷款买，你可以先首付你交点，提前就消费了嘛。你提前你贷款，你是享受了，就导致你后期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得努力工作，你得想方设法赶紧把这个车贷还上去。你要不还，你心里面你始终是有一些事儿，就搁这就是让你晚上睡不好。就没有多余的闲钱去享受生活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放松身心。也有网友说了，说我感到疑惑啊，怎么疑惑呢？说这每个月3、4千，甚至5、6千的工资啊，那不低了，那一年下来也5、6万、6、7万呢，怎么就存不下钱呢？因为现在最磨人的不是大额支出。你发没发现，就咱们从年头
啊，年头到这个年终，年终岁尾嘛，你拢一下，就是你这个转账啊记录，它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支出，几个 W 几个 W 转账没有，都是快了八毛的。今天花个两三百，还有这七八十买个菜嘞，或随个礼三五百嘞，他把这个东西365天给你累加到一块儿，它也是个大数字。啊，就这些隐性的小开销给你叠加在一起，买菜、水电费啊、燃气、话费，你话费你夸你说他现在不最低是充多少钱了？现在最低是30吧？啊，就是这杂七杂八，网费、物业费、停车费，刚才也说了，还有个取暖费，你加在一起，生活这开销、人情往来，每一笔都不多，就几十几百，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日积月累，它就是个大数字。那为什么说老一辈人，咱们的这个长辈们，家里老人，他们存钱很容易，因为以前花钱很少，家里面要不往回倒，往回倒退20年，咱们消费是哪儿呢？我不知道大家伙儿的生活条件怎么样，我纯纯农村孩子，就你想花钱，这个村里面顶多有两家，不叫那家不叫商场的，那也不那就叫小卖部。那个小卖部，我现在想象一下，可能你用500块钱，应该可以买到他店所有的东西了。啊，老一辈容易攒下钱，是花销很少啊，几乎是不怎么花钱，就是几乎就家里面就是有吃有喝就行，不像咱们现在要求比较高，买个衣服啊必须要品质的，首先啊我要它的品牌，穿出去让人知道我买东西是有要求的，品牌啊材质价格低了可能说几十块钱的有点吃不穿不出手啊。这边攀比，咱们看看就是老一辈人他们的衣柜里面很少有新衣服吧，都是缝缝补补，或者是一件衣服连续穿好几年，有的都已经掉色，有的那个裤腿的时候都已经磨的就是很老旧，人家也不换，不像咱现在可能一季咔整个大批量的全撇了。是吧，人家现在有，而且有很多年轻人就说手机这一块吧，就因为这个手机扔多少钱，从这个这个水果手机啊，从4S 到现在已经出到17了，这网传说18已经出来了。你就说跟风买这个手机，一代接着一代，每一代出来它这个价格都得在6000-7000-8000，甚至上万，对不对？这一路走过来，买手机的钱得多钱呢？

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啊，这物价呀年年涨啊，网络流行语说这什么都涨，物价是啥都涨，这工资不涨。你没招儿，那工资人家老板定好的，老板也想省两个钱儿。老板可能说，你今年来第一年来，我给你3000，你明年我给你6000，那可能吗？

0: 一个是正常的一个花销啊，可能我们的收入也很固定，再就是人情往来呢，也变成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很多人的压力呢，一半来自于生活，另一半来自人情啊。都说现在是什么社会，叫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有好处，就叫什么的，有人好办事儿。但是你说你办完事儿，你就不能白忙活人，白让人家帮忙是不是？咱们还得说表示一下心意，就是来回走动其实也很累。你像朋友啊、同事什么，结个婚呐、家里面小孩办个满月、升学宴，现在其实我看这个分数拉的也挺低的，基本300来分也能办个升学宴。
1: 君不见。
0: 升学宴，再就是乔迁的搬家了啊，说不好朋友们来吧，来喝酒吧啊，我请你们这个喝酒，也搬家了嘛，我从那个5楼搬到3楼了。还有怎么开业的，家里老人过大寿的，你随礼吧。聚餐花不花钱？必花钱，聚餐你不得 AA 制啊，你看花多钱，你10个人花1000，你不得 A100 呀、逢年过节，大大小小的酒席，礼尚往来，根本躲不开。你躲开不行，为什么？人情社会，你自己单打独斗不行。有的根本躲不掉，一场随礼可能几百上千，一个月几场下来，普通人半个月工资就没了。半个月工资呢，那还是比较体面，有可能一个工资都不够，要我说白干还得搭点儿。有很多朋友直言说，我不怕过苦日子，我就怕赶人情往份儿。不去吧，你就把这个朋友亲戚给得罪了，被人说不懂事儿。你看他家有事儿我都去，我这家里面张罗点事儿吧，他人也不来，人也不来吧，钱也不来。有很多普通人一年辛辛苦苦的挣了一点钱，最后把这点积蓄全都消耗在人情世故上了。

现在有很多这个长辈说，年轻人呐，哎呀，为啥不结婚呢？实话实说，不敢呢。你要是谁不想恋爱啊，谁不想说找个伴儿是结个婚啊，有个家都想，但是这个压力啊，它也确实挺大的。你像结婚，最起码啊，几个大头，彩礼得给吧，房子得有，车不管多钱，代步你得有，三金白酒席，是不是？就这些操作一下来，有的几乎就是掏空家底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啊，这仅仅是开始。酒席办完之后，你得养家呀，你得还贷款呢，有小孩养小孩，有老人得养老人，随便一笔开销，一个年轻人他足以压弯他的腰。养孩子更不用说了，奶粉、早教、幼儿园、学费、辅导班、兴趣班、穿搭，小孩的那一套穿搭，我跟你说，能赶上咱成年人的好几件儿。而且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应该是20年前的10倍不止了。以前咱们穿什么衣服，那捡邻居家、亲戚家的哥哥姐姐，人家就是穿小剩下来的衣服，你现在你能给你孩子穿吗？对吧？你像以前我们上学用那个什么稿纸本、草稿纸的，正面写完，我用反面再写一遍。现在小孩攀比心多重啊，还是用背面。他那个第一面没有什么卡通图案不好的，那像那个书本啊，铅笔就是书包，他都不用。有很多年轻人也想透了，如果自己有那个条件的话还行，因为可以让孩子享受比较好的物质生活，那现在自己没有这个能力，那就没办法，只能先往后放一放了。虽然说我们普通人很普通，但是呢我们也很努力了，起早贪黑，勤勤恳恳的，踏实肯干，我们省吃俭用也是默默承担了很多呀，也没偷懒，没有摆烂，依然是努力在拼命的这个生活。生活虽苦，我们依旧在坚持，日子虽紧，依旧在前行，我们依然在路上啊。希望吧，这个收音机前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少一点压力，多一点轻松啊，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啊。上半段咱们就先嘚啵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2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的钱到底都是怎么没的啊？有很多朋友啊，都有一个疑惑，这就纳了闷儿了啊，自己这个工资也不是很低呀，还可以呀，平时也没买什么大件的奢侈品，可是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一年到头发现他也没存下几个子儿。其实啊，咱老百姓的钱从来不是大手大脚花没的，而是被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冤枉钱一点点给掏空的。你要是真是大手大脚的花了一笔，你一定是做足了一个准备了，你肯定是三思而后行，就像刚才说像买车一样，是不是？你买个20来万的车，你可能是一时冲动嘛，你肯定是想了好久了。想了好久。另外我觉得这个钱并不冤枉，就买大件的钱他花的都是很实诚的。有些钱吧就不见了，它是什么呢？因为你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这些钱呢花的时候不痛不痒，看似就几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不值一提，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可是日积月累下来呢，就是一笔实打实的巨款啊。所以让人感觉到憋屈的是什么呢？就这些开销大多呢花的不太值得，毫无必要，纯粹就是白白浪费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普通人最常踩的冤枉钱大坑，看看你有没有踩坑啊。先来说最隐蔽的坑是什么呢？是移动支付啊。现在就扫码支付可太方便了，扫码付款不用说摸现金，很多消费根本没有什么感觉，俗称叫无痛花钱，但是却最耗钱的。那么最典型呢，就是日常的饮品呢、零食，上班族啊、年轻人最常见的习惯，每天一杯奶茶。现在尤其这天热，你先去点杯奶茶，冰冰凉凉的，酸酸甜甜的，哎呦太美了。有喜欢喝奶茶的，有喜欢喝这个咖啡的啊，但是你就再便宜再便宜，你买一杯也得花个7-8块钱，每天一杯，这一个月下来也是好几百块。要不说现在有的年轻人他攒不下钱呢，因为也不能说他们的消费方式是完全错误啊，也没什么问题，他们就是想对自己好一点，我只是想吃的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天热了我就买个冰镇小饮料也不过分吧。买个小饮料，买一个网红小点心呢，单看一杯奶茶可能也就几块钱，一杯水几块钱，谁都觉得不贵，随手也就支付一下就买了，但是细细算一下，一天15块钱的花销，一月下来就是450，一年下来轻轻松松干净5000多块钱，请问你一年的总收入减去这5000还能剩多少？或者是说，就这5000块钱，如果你没有说买这些小零嘴儿，也没有给自己买小甜水儿，那你就是攒下这5000块钱，这5000块钱才能干不少事儿。你要说500块钱可能干不了啥，500块钱可能吃顿饭就没有了，但是5000块钱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点的羽绒服啊，或者是换款手机，5000块钱换个也可以换一个差不多的手机了。就看就个人的消费方式，如果你没有平时浪费掉买这些小零食啥的，可能会攒个3000-5000的，但平时你如果就是享受了，可能到头来你就看不见这个钱。
还有呢，就是便利店的随手消费，路过便利店呢，顺手哎买包零食吧，这买个瓜子儿吧，或者是有的人喜欢这个吸烟的朋友，这是买包烟吧，10块8块人家买了，习以为常了，或者是一盒切好的水果，就看似很零碎的开销，不太起眼儿。月底一对账才发现，这类零散支出它能够占到日常开销的一大半。更可惜的是，很多零食饮料你吃不完。有些那个零食，就是你一开始吃的时候吧，觉得哎呀，就挺脆的，口感挺好的啊，有辣的，有甜的，还有麻的，吃的挺好。到后吃到中间的时候，吃了半袋你就有点不太想吃了。啊，吃不完就是浪费食物，不仅呢，咱花了钱，还很伤身体。妥妥的是双重冤枉钱啊！除此之外，日常通勤也是一个隐形。

车是5块钱，没啥感觉，但是日积月累，一个月光通勤费可能又要花出去好几百，一年下来又得是几千块钱的无谓支出啊。可能咱们每天定好一个闹钟，早起来半个点儿，时间完全是宽松够用的。咱们坐公交上班，这是比较省钱，确实走路有点太远了，而且是天热也扛不了，坐公交行啊，是不是？才1块钱。对吧？坐公交单趟1块钱，来回才2块钱。你要打出租呢，起步5块6块，你这一天坐车花10来块钱，你再来杯冰镇小饮料又10来块，再买盒小饼干，你今天的工资完全就花没了。还有说一下啊，这个钱花哪儿去了？是为了新鲜感买单消费了。很多冤枉钱呢，不是说买不起，而是买了发现根本你用不上。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无聊的时候啊，就是放松的时候干嘛呢？刷会儿短视频啊，刷会儿短视频，逛逛直播间，看看人家卖什么货，有没有能需要的买一点。逛直播间能不能买到好东西呢？能，但是你有可能会买到。就稍微质量差点的。在直播间买东西，它真的很容易踩坑啊。商家呢，他会有一些啊，咱不是所有的啊，有一部分商家他会把一个很普通的物品包装成为啊提升生活质感的神器，网红呢就跟风种草，大家一看都心动，还说这个大网红人家有几十万的粉丝，那网红他们用的这个背的这个包啊穿的那衣服，这都是这都买这个品牌的，咱们也跟着买吧。看着就心动，头脑一热就下单了。推荐什么网红小家电呐、小众的厨具呀，可好看了。买回来以后你关键你也不做饭呢。一些装饰小摆件儿，还有新奇的文创，还有各种号称懒人必备的神器，买回来新鲜2天，随手就往家那一撇，占空间不说，钱花了，关键你没用上，你买回来哪怕咱用上了，你天天做饭，你我买这个厨具，买个锅呀，买个这个厨房电器，我能用上也行，你买回来以后你就可当摆件一样。占空间，你打扫卫生你还得擦，而且他那个它占空间，主要是东西一多，你家空间小，那更挤挤巴巴的。是吧？刚才也说了，什么网红小家电啊，厨房一些这个器具，可能不大啊，也不贵，几块几十块钱就买，单买一件不心疼，但是一年的你囤这些东西，那算下来可是一笔巨款了。我们看似好像在买这些物品，实则呢是在为商家营造氛围感、新鲜感买单。东西没有产生任何的价值，钱却是实实在在的打了水漂了。再就是什么呢？各种的盲目充值、会员续费也是高频的冤枉钱。现在也确实，你要是不续费，你像像我们这个直播使用的这个音乐，你如果没有会员，有的歌你听不了。啊，在有一些朋友有追求的，我喜欢听歌啊，偶像是啥，林俊杰呀、周杰伦呢，尤其是像这种大明星，他们的歌那更是会员了。啊，喜欢追剧，你都得有会员，视频会员、音乐会员，还有网盘会员啊、购物会员，很多人开通之后啊，根本不用啊，包括什么健身房健身卡，充了个2-3千块钱，一天续个3到2次的。就不知道，就是给他的感觉，就我有这个卡以后，我真就成为会员了。但实际上，你说有啥变化吗？有很多人开通这个呢，会员就闲置啊，月月自动扣费。不少人都是手机里面躺着7-8个没有用的自动续费的项目，每个月就默默的扣你钱，自己浑然不知。等到对账时候，哎呀，我这每个月这话费扣这么多呢？你怎么这是这么多扣钱的地方呢？你发现你开通了很多这个会员啊。

再来说说一个最无奈的坑啊，不懂常识多花的智商税。那老百姓过日子最怕的就是不懂行，瞎花钱，很多钱花的纯粹是没有必要的智商税啊。你要买药，买药就是最典型的场景了、啊。很多朋友买药只认什么大牌的，必须买贵的，觉得价格越贵效果越好，不真就不一样啊。我不是说在这个直播间卖药啊。这不敢，这再给我抓起来。咱们就是分享分享一下生活。那有的这个感冒药啊，它不是越贵越好，我反而是什么呢？有某一种这个款的啊，咱不说哪个牌子啊，某一款感冒药它不是很贵，哎，但是你有点这个头痛，有点晕，就感冒之前的症状，像流鼻涕了，赶快吃一片的就好使。贵的吧，给我吃呢，它好像还没那么好，就起效没那么快。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这个药呢，它得对症，不是说是药它越贵的就越好使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殊不知有很多这个医院药房啊、啊药店的平价代替药成分、药效和高价药几乎是一样一样的，只是它没有这个品牌，没有品牌啊，这个包装成本可能也是少一些。很多时候咱们花了几倍的价格买药，多花的钱花哪儿去了？广告费呀、啊，为什么人家请明星代言呢？对不对？人就是包装费。

0: 再来说最不值的坑，叫面子消费。很多成年人的花的冤枉钱都是为了面子硬花的，人情往来里面的盲目开销，不好意思拒绝的饭局儿，没有必要的攀比送礼，随大溜的高额随礼，很多时候明明自己的经济不是那么的宽裕，兜里面一打开，那钱包里面没有几张红票了，打开微信那个余额的页面，发现它已经不是三位数了。是吧，你说你这还有必要吗？说哎呀哪个局都得去，关键有能实力也行，没能实力咱去干啥呀。再就是日常的攀比消费，别人买新手机了，哎呀他都换了我也想换，你也对付用得了呗。啊，人家换包了我也想，那关键是人家有个好爹，你没你就是家条件比不上啊。是吧，你能跟那个王思聪比吗？人家他的爹厉害呀。也是明明说咱现在使用的一些旧物件虽然旧了，但是它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有些朋友纯粹为了攀比就跟风换新的，那你不是用苹果这手机了吗？是不是你用的什么系列，我比你买一个比你还好的。钱花出去了，但是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提升，只是满足了你的虚荣心，最后剩下的只有拮据的生活和一些闲置的物品。很多人觉得省钱就是委屈自己，抠抠搜搜的过日子，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好好生活，应该是花钱呢，咱也大方的花，不该花的钱，我是一分也不带浪费的呀。就有一些看似不太起眼的冤枉钱，只要你一点点的戒掉啊，一点点的把控，一年下来，普通人轻轻松松也能够省下几百甚至是几千块钱啊。这笔钱你说咱们用来应个急来，哎，改善生活啊，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远比白白浪费更加有意义啊。赚钱确实不容易，每一分血汗钱都值得被好好珍惜。成年人最靠谱的底气从来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看你能否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被生活里面的隐形消费给掏空。不妨咱们从今天开始告别花冤枉钱啊，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实处，花在值得的地方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
0: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请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4: 喂。

0: 喂，你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0: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听见
5: 幸
6: 福
5: 未
6: 来。未
5: 来。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0: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9: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9: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每天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说到老歌呢，我觉得最大的魅力就是因为经典，所以呢听不腻，因为经典呢有很多人去翻唱，所以呢我们可以欣赏到不同的版本。比如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琼瑶70年代电影作品当中的主题歌《我是一片云》。今天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蔡幸娟。

我是一片云，这部电影是在1976年的作品。你看，一晃时间过去了40年了，天哪！就好像前两天我在电视里面看到了任贤齐，我就突然在想，在当年他的那首《心太软》成为南京夫子庙庙歌，然后呢，他把南京视为他的风水宝地，因为那一首《心太软》在南京火起来，任贤齐呢就火遍了全国。那是哪一年的事情？1996年的事了，所以又说一声天呐，20年就这样一晃而过了，真的，时光匆匆，不变的应该就是我们心底的爱和情怀吧。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老歌，任贤齐，《天涯》。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是来自于刘美君，每次我都很认真。刘美君可能很多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她是香港的歌手和演员。其实呢，她在1972年8岁的时候就已经当童星了。后来呢，主要是在拍摄电影电视剧里面呢，她获得过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啊、女配角啊这些奖项。唱歌呢唱的也不错，而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来自于著名音乐人潘协庆的创作。我有的时候呢习惯去听歌，去听一个创作人他创作的歌曲啊，会集中拿来听。所以呢我个人有几个特别喜欢的创作人，比如说黄韵玲。黄韵玲呢这样一个女创作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角度你会发现啊，她写这样的歌真的不像一个女人的角度去写的。比方说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背后呢有一个小故事，就据说啊，我看过黄韵玲的一个访谈，说写这首歌呢，当时跟大家说要歌，说最近有没有什么好歌啊，可以拿来听听看啊。可是呢，他说最近好像没有什么新的歌嘛，要不赵传，你到我的那个垃圾堆那边一堆去翻翻看，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好的歌，你可以拿去。然后赵传翻了翻了翻，没有想到就把这一首歌给拿走了。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谁都没有想到，就这样一首即将被丢弃的歌，被赵传拿过来唱红了。这首歌呢唱到了都市小人物的真情实感，所以呢唱到了每一个忙忙碌碌的人心里面去。听听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他们的内心独白。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真努力地去面对生活。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希望在音乐当中可以给你好的心情。快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的最后送上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吧。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你
4: 会不会忽然 FM942， 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在
5: 街角的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8: 让我们继续共享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南京歌手苏云，大雁南飞。

东方来，在民族音乐里和你说话，和你有约，红色娘子军当中的娘子军曲，聆听最中国的声音。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6: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7: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6: 嗯，味道不错。
1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5: 爸，该吃药了。
16: 哎呦，差点忘了。
1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6: 不用不用。
15: 爸，走吧。
16: 都说不用了。
1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5: 爸，他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5: 爸，
17: 你是我的天使，
1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这拼命三郎石秀，这回可真是拼上命了，手使2把刀，是大砍一顿呐！哎呦，这官军当时就懵了。石秀上前就把卢俊义扛起来了，他扛着卢俊义，这手里的刀也没闲子，哎，谁上来我就划了一下子，噼里啪啦噗，你看看，就这么几刀又杀死了好几个，然后他扛着卢俊义就往南走去了。可是啊，这石秀他在北京城啊，他不认那路。再说卢俊义现在浑身是伤，走不动啊，你说这官军是越来越多，他就有点支持不住了。现在这官军一下子就围上来了，拿着挠钩套索噼里啪啦的就给他勾住了，哭哧一下子，他和卢员外都趴那块了。可怜石秀这英雄好汉呐，大江大河没少过，在大名府的刑场栽了跟头了。那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人家的官军越来越多，这挠钩绳索一上来，气得咔嚓的把他俩就捆了个严严实实，然后马上就把他押到这梁宗书和王太守的跟前。卢俊义现在是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啊，脚上的伤还没好，他无精打采。可是石秀那是骂不绝口啊，我告诉你，你们这些狗官，朝廷的败类，收刮民财的这些损贼，你记住，我们水泊梁山用不了几天就踏平你大名府。你还真别说，这一骂呀，把梁中书和王太守真就骂清醒了。
5: 哎呀，对呀，
4: 这可是真正的水泊梁山的人呐，一旦这水泊梁山的人要是来了，大名府现在这兵马加在一块儿也没有5000人，人家梁山坡那现在已经好几万兵马了。好，先把他押入死牢。这王太守和梁宗书同时下了令，就把拼命三郎石秀和卢俊义、卢员外一块打入了死牢。到了死牢之后，照样是蔡福和蔡庆这哥俩看管。再说这蔡福，他和梁山的人早就有联系呀，头些日子小旋风柴进给他钱他也收下了，他拿这笔钱还给人家买过礼物，买过金娃娃。可是这回他见到真正的梁山好汉，确实佩服啊，人家拼命三郎石秀就这老哥一个就敢劫法场。水泊梁山听说那好汉加一起都有10%呀，都这么有本事，那么要是把他们真得罪了，大名府的这些官员能好得了吗？这个时候啊，蔡福和蔡庆就商量一番，现在啊 得给卢俊义脚上的伤尽快的治好。对水泊梁山这好汉，就是这个拼命三郎石秀，咱也得好好伺候着。万一啊，咱们有用得着那天，人家跟咱们那可是有过交情啊。他俩暗中就开始做了手脚了，好吃的好喝的是一点也不落。也就这样，这卢俊义和石秀啊还真就没吃多少苦。过了几天之后，卢俊义脚上的伤一天天的好起来了。这梁中书和王太守他俩就得合计了，现在这个案子怎么办？咱们是立即把他们俩正法，还是想办法把这两个罪犯押到东京城？得研究研究啊。就在他俩合计怎么处理的时候，这大明府可热闹了，铺天盖地都是传单呐，城门口啊，大街小巷，十字路口，是买卖店铺。

府的门前，贴的满哪都是啊。贴的什么东西啊？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是梁山坡的义士宋江，仰视大名府，布告天下，今为大宋朝这些贪官污吏专权霸道，残害良民，生灵涂炭。北京的卢俊义卢员外那是豪杰之士，今天我们请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特意命令石秀提前来报个信儿。可是石秀啊，被你们这些狗官给抓住了。大名府的这些狗官如果把我们这两位英雄好汉的命留住，再把这李固和这淫夫交出来，咱们是好说好商量，我们就不侵扰这大名府。倘若你碰了我们这两位英雄豪杰的一根毫毛，我们是拔寨兴兵，同心血恨，人兵到处，玉石俱焚。到了那一天，我让你们这两个狗官家里的老老小小是一个也不剩。现在我们提前跟你们打个招呼，如果你们再敢胡作非为，敢动我们两位好汉身上一根手指头，我们就尽快的踏平大名府。当时这梁中书一看这眉头的告示，可把他吓坏了，赶快还得找王太守啊，跟王太守得商量商量啊。再说新来这王太守那是个儒学，一听这话啊，踏平大名府，让我们全家老小是一个也不剩，这心里就害怕了。哎呀，我说中书大人呐，这伙贼呀，咱呐可得加点小心，朝廷发了几次大兵都不能把他们怎么着啊，咱们呐一个小小的孤城可别惹他。再说这些亡命之徒他们都是杀人犯呐，咱们呐最好赶快跟朝廷联系联系啊，你快跟你老丈人说一说，让你老丈人派救兵，只要把这两个人的命留着，这水泊梁山就不至于马上发兵，咱们这叫缓兵之计。这样一来，咱们一把大名府保住了，二来呢朝廷的救兵一到，咱就里外出击，就能把梁山的贼都给灭了。咱既替朝廷出了害，咱又立了功，又把大名府保住了，这何乐而不为呢？哎，王太守这主意啊，梁中书一听好主意啊，他就赶快安排蔡福蔡阶级，这两个贼呀可非同一般，千万给他看住，不能让他们跑了，也不能让他们死。如果他们一死，咱北京城大名府可就危在旦夕了。你们兄弟两个不要回家住了，就在牢子里住，一定把他看住，千万不能让他出事儿。一不能有病，二不能饿着，三不能让他们跑了，第四啊还得时时防着，千万不能被劫牢反狱。这蔡福蔡姐姐一听心中暗喜呀，正好我们俩呀还要照顾照顾他，既然当官的发话了，那就按你们说的办，这回呀就可以大大方方的给卢俊义呀诊治这病情了。他们两个领了这军旨之后，回去就做着准备，好吃的好喝的都得预备好啊，那是中书大人的指令，谁敢违抗啊。可是梁中书这边啊同时派人派快马上朝廷报告大名府目前的情况，让朝廷尽快发大兵解大名府之围。可是他们呢也得做好准备，做什么准备啊？万一朝廷的兵马不来怎么办呢？他就把
兵马都监。

0: 这个人呐，姓文，叫文达，号称是大刀文达，还有号称天王李成的，把他们俩也叫来了。这天王李成和大刀文达都是武将，一听说梁中书找他们有要事相商，他俩就明白了。这两位兵马都监呐，最近大名府出的这些事儿，他们多少知道一些。梁中书把这大刀文达和天王李成请过来，特意备上了一桌上好的酒菜。这两位兵马都监心里就合计，呵，这梁大人今天可挺客气啊。要说宋朝年间呢，那军人的地位特别的低，他们呢和政府的官员假如同级别的，那么你见到政府的官员得行大礼。可是今儿个，哎，造反天罡，梁中书见了这两位兵马都监是特别的客气，把他们请来之后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把话呀唠到正题了。二位都监呐，今天把你们请过来跟你们要商量点事啊。你们听没听说这水泊梁山有一伙草寇啊？这伙草寇现在对咱们大名府可是虎视眈眈呐。那么把你们二位大将军请过来，就是让你们二位尽忠职守，想办法守住咱大名府。这个天王李成这个人呐，挺直爽。他听完了之后，梁大人呐，要我看这伙草贼，他们轻而易举的可不敢离开他那水泡子，咱们不必太惧怕他们。哎，此言不对呀，前一段时间华州城都被他们打下来了，那华州城离他们也不近呐。梁大人，华州城那些个将领都草包一个，他们哪个是能领兵打仗啊？你放心，有我天王李成在，你就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天王李成正好要报效朝廷，会一会水泊梁山这伙草寇，他只要敢来，我让他是有来无回。嘿，李成这大话就说出去了，我们正好要跟这些草寇比划比划，为朝廷出点力，他们敢来，让他们有来无回。这天王李成表完了态，大刀文达也不示弱呀。大刀文达也有一身惊人的武艺。梁大人呐，你就放心，这些贼呀，他们只要敢来，我们就是肝脑涂地，也跟他们梁山这些草寇玩命到底。你就放心吧，为朝廷出力的时候到了。呵，梁中书听完心里这高兴啊。当时他取出了两锭大金子。二位将军呐，一点小意思请收下吧。这二位也没客气，好，我们呢谢谢梁大人，就把这两块大金子收起来了，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营寨做好了安排。回到营寨之后，天王李成还有大刀文达就升起了大帐，把手下这些军校都找过来了，把梁中书的意思跟手下的这些将校讲了，说是水泊梁山这些人呐，现在要攻打大名府，咱们已经跟朝廷联系上了，可是万一朝廷的兵马要是到晚了，咱们应该怎么迎敌。正说着话，就看这些将校里边走过来一个虎彪彪的大汉，但看这个人身高八尺开外，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谁呀？这位姓索，叫索超，外号急先锋。不用问，这人性子急， 八成跟那霹雳火秦明也差不多，手使一对金蛟斧啊。这两个大斧子可厉害呀、啊！我是李都监呐，你就放心。宋江他们这伙草寇啊，听说他们有点本事，他们要赶到北京来，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砍下他十个八个的人头。既然这索超表了态，这李成就命令索超点了1000兵马，离城30多里地扎下了大寨，提前把北京的南大门给守护起来了。索超得了将令，第二天带着本部的兵马就来到这个地方，叫飞虎峪啊，就安营扎寨。这营寨也扎好了。那么到了第二天，李成又领着正副两位偏将，在离城20多里地有一个地方叫槐树坡，也扎下了大寨。这就是两道门呐、啊，都守上了。然后就在这大寨的周围呀、啊，四下挖起了一些大陷坑，表面上啊，伪装的让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只要梁山的兵马一到这儿，那是有来无回呀。那么话还得说回来，这大刀文达还有这天王李成安排急先锋索超在飞虎峪扎下了大寨，同时呢在槐树坡也扎下了大寨，两道门都锁住了。那水泊梁山这边有没有动静？有动静。就说前一段遍地都是告示，那告示谁贴的？嗨，这人可了不得，这书中暗表贴告示这人脑袋可确实不白给呀。这个人就是神行太保戴宗。戴宗他腿快，他经常来往这水泊梁山和大名府之间，可是突然间发现呐，这石秀被抓起来了，回去搬兵来不及。要说这人脑袋了不得呀，赶快就写了一些告示。这告示啊，他是东凑一句西凑一句，虽然这词儿啊不严谨，但是也说明问题了。你还真别说，这告示四外这一贴，就像传单似的，这一撒下去啊，把大名府啊真就吓坏了，石秀和卢俊义就安全了。他赶快还得回去啊，不能总在这儿啊。他回去之后就把大名府现在的情况跟这几位头领交代了。当宋江、宋公明和军师吴用一听，这大名府的两员大将，一个是李成，还有个文达，这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他们已经提前做了准备，在大名府的外围安营扎寨了。咱们得想办法呀。要说军师吴用，你看脑袋呀晃了几圈，这回可来导演了。宋头领啊，我看咱们这么办，既然大名府已经做好了防备的准备，咱们呢就应该尽快的冲破这两伙安营扎寨的兵马，只要把这两伙兵马冲散了，大名府就可以唾手而得。对呀，宋江一听这是好主意，赶快安排，尽快的把卢员外救出来，因为卢员外今天遭此之难，是咱们梁山坡给人家造成的，万万没想到这件事儿扯大去了。咱们那好弟兄拼命三郎石秀也搭上去了，一定要攻破这大名府的北京城。宋江马上就跟铁面孔目裴宣交代一番，裴宣就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 他首先把这些将领都聚集在一起。那么再说李逵，就是那黑旋风，一听说要打大名府，哎呦，他可乐坏了，光着大膀子，哥哥，这大名府我打头阵。你看他拿两把大斧子在这大厅里就耍起来了。哎呀，我这两个大斧子多长时间不砍人了，这回啊，我领着弟兄们冲到前边，到时候我把这梁宗叔的脑袋呀给他剁成肉泥。铁面孔目裴宣一听李逵要打前阵，好吧，先拨500小喽啰兵交给李逵，然后呢宋江又跟他交代一番。我说李逵呀，你虽然勇猛，但是这大名府北京城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再说这个梁中书又是蔡太师的姑爷，那么他手下还有两名大将，一个是李成，一个是文达，这两个人这功夫都十分了得，你可不能轻敌。哎呀，哥哥你放心吧，他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他李成他文达有三头六臂？哼，我就想看一看是他那脑袋硬，还是我这大斧头硬。你呀，把任务交给我，我肯定让你满意。如果我要是打输了，我就不回水泊梁山。这李逵还真就来上劲儿了。紧接着宋江和吴用又商量一番，分批分拨把人马都安排好了。第一路人马就是黑旋风李逵带领500小喽啰兵，那么第二拨人马就是两头蛇谢珍、双尾蝎谢宝，还有毛头星孔明、毒火星孔亮，领着小喽啰兵1000人。第三拨人马就是那位女头领一丈青扈三娘，还得给扈三娘安排一位副将，就是那母夜叉、孙二娘，还有母大虫、顾大嫂，让这三位女将也带领1000小喽啰兵。那么还有第四拨人马呀，这第四拨人马是最关键的人马。这第四拨人马怎么安排呢？宋江想来想去，嗨，有了，我交给这位指挥。要知道这位是谁，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了，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6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5: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7月，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7: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6: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7: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6: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8: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9: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0: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 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

0: 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2: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4: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5: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国家老头行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4: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6: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4: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7: 什么干什么啦？是吧？
4: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8: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就很谢谢大家。
4: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5: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6: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5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0: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9: 正在收听的是

0: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3: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六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4: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立秋喜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一起安和烹秋。

0: 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期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俗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心中。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立秋。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拒绝美方接。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美国正在参与谈判，以美表态针锋相对。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能否达成共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为何迎来爆发式增长？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重金属部分指标领跑国际，从严监管儿童化妆品，还有哪些新变化呵护您的肌肤？看图片爱了爱了，问客服没了没了，多地民宿用 AI 批量炮制种草笔记引流。
1: 千防一面的虚假营销究竟要怎么管？
0: 远亲不如蔡厂邻，38岁摊主生病住院4个月，蔡厂邻居们自发轮流帮着看摊儿，不见少的营业额里藏着怎样的守望相助？国际新闻眼，你拒签我撤签，美国和巴西爆发签证大战，频频对巴西下手，美国有何图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一名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六号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密集磋商。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六号称，维和人员五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了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多记录。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此外，广岛市六号举行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民众五号和六号举行多场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这是他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宪法层面的法律挑战。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曾否决特朗普此前更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修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修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欧足联六号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六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陈幸彤晋级女单八强，向鹏、陈元宇闯过男单首轮，陈毅止步女单16强。今天向鹏将挑战卫冕冠军张本智和，陈元宇对阵韩国名将张宇珍，王艺迪、蒯曼将在女单1/1决赛中分别迎战中国台北选手和罗马尼亚选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递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3: 珍藏实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他还说，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则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是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0: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是水雷等安全风险仍然可能影响商业船只的通行。
5: 而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伊朗为什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方态度坚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6: 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做出的妥协，所以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0: 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6: 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5: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
0: 该草案将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
5: 草案还提到，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该法律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20%。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航行引导、船舶交通监控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等职责。
0: 该法案草案目前仍然处于专家审查阶段，伊朗议会已要求专家提交完善建议。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在交通领域，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打通区域发展的脉络通道，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就在几天前，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世界最大伞索鞍的吊装施工，为后续主桥的缆索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眼下汛期风雨多变，江面气流复杂，建设团队如何向天气抢工期，守住施工安全底线？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为了保证我们施工进度，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为施工和应急都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并召开多次专家会，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要建成世界主跨最大、车道最多的双层悬索桥，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与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一处智慧梁场，现场预制好的箱梁整齐排列，就像是一个个积木块，每一片梁片上都有二维码，扫一下，包括梁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说，
5: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振导，密实度会更高。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目前我们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狮子洋大桥分东西两个锚定，未来大桥超25万吨的阻拦揽力都将由锚定支撑。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放眼全国，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正加速落地。在广西，一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正在高标准、高质量加快建设，它就是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告诉记者，目前平陆运河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并实现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6: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8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会更重大。
3: 交通畅则发展兴，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既是人员物资流动的大动脉，更是撬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石。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重大工程既能稳投资扩内需，更是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

0: 安全的有力抓手。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眼下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逐渐织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今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荣学文表示，我国将持续加快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交通廊道与城市群、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加码交通基础设施，激活流通动能。
2: 十五五不仅是补网强链的攻坚期，更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从布局走向城市的关键五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将从90%提升至95%以上，有力支撑加快构建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同时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已经迈入了快速普及推广的新阶段。
5: 是，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总质量在12吨级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此前呢，这类车型主要是在港口、矿山等封闭区域使用，如今其应用场景正逐步延伸到了城市转运还有城际货运等更多领域。
4: 新能源重卡销量暴涨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一线从业者的真实体验最能直观体现新能源重卡的优势。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7: 开得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6: 王师傅说，更明显的变化是在停车的时候。以前开柴油车，夏天想吹空调，发动机不敢熄火，一小时几十块油钱就这么烧没了。现在开新能源车，歇多久都行，这点开销几乎可以忽略。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和同档次燃油重卡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小。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不少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都算清了这笔经济账。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就深有体会。
8: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6: 企业也在批量换车中实现了成本大幅下降。深圳某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表示，4年前他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元，2年前降到60多万元。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9: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台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是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了20台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6: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所有新能源重卡的位置、电量、行驶速度都能实时显示，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还能通过车载摄像头实时监控司机的驾驶状态，及时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10: 他们通过这个小程序去接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6: 补能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新能源重卡的使用场景更广泛。在山东临沂，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各类企业纷纷布局。山东某

0: 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电桩项目组组长陈杰介绍。
1: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0: 与此同时，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在轮胎生产大县山东东营广饶县，各轮胎企业纷纷针对新能源重卡的使用特点研发专用产品。某轮胎企业市场管理部经理李晓向记者表示，
2: 新能源重卡针对轮胎的设计也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它更多的是一个中短途、短途载重的场景。由于新能源车启停阶段扭矩大、电池组重等特点，对轮胎的耐磨、载重、安全等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新能源重卡轮胎的产品线。
3: 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也能够改进能源布局，完善交通运输体系，当然也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推动道路货运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那未来还会有哪些举措进一步推动新能源重卡产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要想加快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政策、产业、运营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首先就要健全完善补能网络，破解设施不足的短板。
4: 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的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
0: 蔡团结表示，在市场增长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政策再加力，力求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4: 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0: 此外，还要推广全场景应用，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舒平表示，
5: 持续巩固短岛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关乎所有人脸面的大事啊！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了，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
3: 嗯，
11: 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3: 嗯，虽然听起来只是一个要求哈，但是这个要求的力度可是不小。那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强制性的国标。啊，也就是说

0: 是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的原料和产品的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
1: 嗯，这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到底具体要求了些什么？有怎样的新变化？它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呵护你我的肌肤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3: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6年超过6000家。
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4: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2: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4: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9: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8: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0: 放。我女朋友
11: 可以叫她小米。
12: 我讨厌这种
13: 现在说吧，能听清了。
14: 再这样，她就把你养死了。
11: 你
14: 说什么呢？快吃吧你。
11: 要是我孤注一掷，
14: 那你我就不再美丽了。所以，好好的珍惜小米吧。
15: 多听听广播剧，爱情啊，我快疯了。

0: 明天我有朋友要来。
1: 嗯。啊？谁？
0: 啊，来，过来我抱抱。哎呀，你这个小妖精，过来。
1: 哼，你还没说谁要来。
0: 当年在法国的同学说是明天的飞机，难得的休息日啊！哎呀，算起来有十年没见了。
1: 哦，那明天要早起了。哎呦，早起啊！
0: 嗯。

0: 慢点啊，干嘛那么赶？
1: 已经晚了，快点吧，我们来接机，让别人等不好。
0: 哦，早起呀，谁说的来着？
1: 哎呀，行啦，不许调皮啊。
0: 哦，好，林总。
1: 你呀，哼，嗨嗨，这儿这儿，
2: 啊哈，林，
1: 最近混得怎么样啊？
2: 哈哈，还是老样子。
1: 哎呀，你看我，忘了介绍了，风，我女朋友安妮，安，这是我铁哥们儿风。
0: 你好，
2: 哈哈，你好，安，
1: 啊，这位是，
2: 我女朋友，可以叫她小敏。
1: 啊，欢迎欢迎欢迎。
0: 嗨，小敏，你可真漂亮，
2: 哈哈哈，他喜欢冷幽默。
0: 我讨厌这种女人。
1: 我也讨厌。哎，车在这边，车在这边。今天我们要不醉不归啊！哟吼！今天去哪儿嗨啊？
2: 你说什么？
1: 我说今天去哪儿嗨啊？
3: 现在说吧，能听清了。
1: 那就去吃法国菜吧，有家不错的。
2: 不不不，来中国了，我不要还吃法国菜，要吃川菜，辣辣的那种，够味道。
1: 哎，那美女的意见呢？
3: 随便。
1: 中文学的真不错啊，都知道随便了。
0: 那就去私房菜吧，我们可以包场。你说呢，林总？
1: 哎，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啊？哎呀，还是你周到啊。
4: 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1: 小提琴，有人想听吗？
2: 这个就……
3: 学一曲，谢谢。
1: 你还回学校去过吗？那个糟老头现在怎么样了？哎呀，听说 Stephen 的公司又扩张了，是吗？
2: 哎呀，不知道为啥，听这种音乐就想睡觉呢。
1: 啊，完全同意。哎，你觉得呢？
0: 呵呵，是吗？
3: 我觉得挺好。
0: 这里不用你了，把音响打开，谢谢。
4: 好的。
2: 哇哦！
0: 亲爱的林，能一起跳个舞吗？
1: 求之不得，我的狐狸精。
2: So sexy，
3: 亲爱的，我不比那个女人火辣吗？
2: 你永远是最棒的。
1: 哎，我怎么觉得小米在瞪你？
0: 别管他，你还有时间向别的女人？

0: 谁？
1: 免费保姆。
0: 哈哈，淘气。
1: 还没饿死吧？我带了吃的。
0: Oh no！ 不要外带蛋挞，要吐了。
1: 是蘑菇鸡汤和千层饼，再这样他就把你养死了。
0: 嗯，他洗衣服、收拾，一切都是灾难。
1: 哦，那灾难女神去了哪里呀？
0: 购物，她永远有买不完的东西。
1: 还是我好吧，起码不让你饿到，是不是？哎，你呀。
0: 嗯。你要是这里的女主人就好了。
1: 说什么呢？快吃吧你！
0: 你欺负我！

0: 我要走了。
1: 嗯？啊？
0: 安，乖乖等我回来啊。
1: 等你回来。

0: 您好，您的百合花请签收。
1: 哦，好的，谢谢。
0: 您真幸福，林先生每天都给您送花。
1: 啊？幸福吗？风，你在吗？我进来了哟。风，小敏，风，你在吗？我来送吃的。
2: 我好像听到安的声音。疼？
3: 不许提他，现在安静。不许提他，现在安静。
1: 看看你自己，你不够美吗？哪里不美呢？哪里呢？哪里啊？你觉得我不美吗？
4: 来，让我亲亲，来，让我抱抱吧。
1: 别闹，林，你饿了吧？今天呀是真菇鲫鱼汤和白葡萄酒烹制的鲜虾，怎么样？
4: 哎呀，可是我只想吃你呀。
1: 哼，好了，但是先吃饭，乖啦。
4: 哦，好吧。
1: 嗯。
4: 我要走了。
1: 嗯，
4: 安，乖乖等我回来啊。
1: 等你回来。

哎，我回来了。哎，我不回来了啊。哎，宝宝。

0: 我去逛街。
1: 今天能不去吗？
0: 不能。
1: 慢走。
0: 对，是我们叫的，谢谢。
1: 又是蛋挞。
0: 怎么了？
1: 没事。哎。
2: 哎呀，今天吃的好舒服啊。
0: 也就那样。他们好慢。
2: 哎，他们挺聊得来的。
0: 哼，是吗？
1: 安。
3: 安。
1: 你应该是个容易受伤的女孩。
3: 什么？
1: 没什么。
3: 他们在等我们。
1: 等。来了。
2: 哎呀，今天可要尝尝地道的法国菜了。
1: 那当然。来，安，来这边坐。
3: 好的，谢谢。
0: 我坐哪里啊？
2: 啊，我家安当然挨着我坐了。来，坐我这儿。
3: 哦，是。
2: 哦，对了，我还带了一瓶好酒呢。安，去车上拿一下吧。
3: 哦，好。
0: 我去洗手间。那个男人是我的。
3: 你想说什么？
0: 你别想打他主意，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3: 混蛋，你等着。酒拿来了。哎呀，啊，
1: 安，
3: 脚好疼哦。
1: 今天感觉如何？来，喝水。
3: 哦，谢谢，还好。真是抱歉，还麻烦你们照顾我。
0: 吃水果。
3: 哦，谢谢啊。
1: 别这么说，我们来这里可都是林和你在照顾。林工作忙，帮他照顾你是当然的。
3: 你们真好。啊，这个橙子皮我不会剥哦。
1: 哼，我帮你。
0: 不用，我去叫厨房弄干净。
1: 抱歉啊，他就这个脾气。
3: 哼，我知道。
1: 是啊。哦，对了，今天还继续上次的话题吗？上次说到迪更斯。
3: 啊，今天不说他了。你觉得涅槃乐队怎么样？
1: 原来你也喜欢。
3: 嗯，喜欢那种颓废的挣扎。
1: 我也是。
0: 可恶。你混蛋。
1: 小敏，你去哪儿？

0: 我。
1: 傻丫头，一切都很好，没那么复杂。
0: 那就好。
1: 傻丫头。
2: 你怎么来了？
1: 小敏赌气跑出去了。
2: 去找找吧，人生地不熟的，别出事了。
1: 他没事，安，陪我走走好吗？
2: 风，你说，这世上真有天使吗？
1: 我想，有。
2: 是吗？带你去个地方。很久没来了。
1: 你以前常来吗？
2: 嗯，经常来。喜欢这里的星星，看，是不是比平时亮很多？那些星星就像被钉在天上，纹丝不动。真希望它们运动得快一点，希望看到它们坠落下来时，划出绚丽的流火。
1: 安，和你在一起，我总觉得很快乐，很幸福。好希望能和你永远在一起。
2: 从这里远远的看，城市挺漂亮吧？看它漂亮是因为它遥远，因为它朦胧，不是吗？
1: 要是我孤注一掷，抛弃一切呢？
2: 那你我就不再美丽了。所以，好好的珍惜小敏吧。
1: 安。
2: 嘘，风，拜托，别再继续了。
1: 好吧，我可不想让你讨厌了，安。
2: 送我回家吧。

0: 我已经进家了。
1: 安，我出去接小敏了，把门关好。
0: 你当我是小孩子吗？小敏等着呢，别让狼叼走了。

0: 他们走了。
1: 走了？
0: 是啊，还看呢，林总，该回家了。
1: 安，我不在，你会感到害怕或者寂寞吗？
0: 林，累了吧？该回家了。
1: 你告诉我呀。
0: 会，因为我爱你啊。
1: 好，回家。
2: 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但你是我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美丽。
0: 我也是。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爱情啊，我快疯了》，安妮由心仪饰演，林由刘洋饰演，风由咖啡饰演，小敏由温苏瑜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块十三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没必要收拾，
1: 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没必要修。
4: 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幸福未来。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